早上8: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最少920人，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间医院及二十多座商业中心，另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的民众因灾情流离失所。他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并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也能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他说相信仍有170多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了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也说了类似的统计数字。报道又指，委内瑞拉民众及外国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在废墟下搜寻幸存者，有灾区民众徒手或利用简易工具在瓦砾中挖掘，在缺乏重型装备及救援物资之下，不满当局救灾不力的声音越来越多。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至少4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了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是违反协议。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同日发声明说，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当日在阿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及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与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及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与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促进地区与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大琼斯指数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跌幅0.6%。

0: 0.0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跌幅0.04%。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其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星期依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9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4: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5: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太阳计划2026，
4: 今个夏天
3: 前海启航，
4: 新疆寻梦。
6: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7: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6: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佳。

第二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第一首歌听到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首陈百强《念亲恩》。早间的8:11，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要提醒你呢，今天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呢还是有几阵狂风雷暴。明天呢雨势呢还是会比较大，也会有雷暴。在下个星期一还是有骤雨，下周中期的时候呢会开始渐渐有阳光啦，天气也会渐渐转为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依然是到今天早上的9:30。接着我们一起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内地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在1990年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呢横空出世，叫做《渴望》。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万人空巷。而这首歌呢，就是《渴望》的片头曲《好人一生平安》，是由内地的歌手李娜所演唱。

由女生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老歌《送别》。那么听到这首歌呢，每次呢都让我感觉心情会特别的平静，大概是因为这首歌中间传出的那种美好的祝福，对友情、亲情和爱情的祝福。早间的8:22，你依然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接着要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1992年的时候，黎瑞恩推出的这个经典粤语代表作《雨季不再来》。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他音乐事业的标志性的作品。那一年呢，黎瑞恩呢其实只有19岁，他也凭借这首作品获得极高的人气。其实呢，黎瑞恩出道的初期呢，他的曲风呢和陈慧娴是高度相似，所以说呢发展呢一度呢不太顺畅。不过呢之后呢，黄凯芹呢是为他量身打造了新的风格。一起来听到这首《雨季不再来》。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这首歌呢是传唱特别广的一首歌，来自于童恩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早间的8:37，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么还是要提醒你呢，今天偶尔会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呢会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呢是28度，相对湿度83%。接着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梅艳芳，在1998年的时候，她呢唱出的这首歌呢，当时呢是可以说呢非常具有先锋性的一首经典国语作品。同时呢，她也在1999年的时候央视春晚呢进行了表演，这首歌就是《床前明月光》。这首歌呢很有意思，把李白的《静夜思》的经典诗句和现代电子编曲融合，然后呢加入了重型的鼓点，模拟电吉他的二胡音效，打造出了一种独特的东方哥特的风格的歌曲。而且呢比当时华语乐坛呢流行的中国风创作呢早了将近5年左右。一起来听这首《床前明月光》。

来自于陈美玲的一首粤语歌曲《爱的漩涡》，之后呢要听到这首周华健所演唱的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明天我要嫁给你》。

好啦，早间的8:54，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么进入到呢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李宗盛和林忆莲合唱的《我明白》。稍后将会是整点新闻，在新闻之后我们待会儿见喽。

0: 上午9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天就男婴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涉署将安排男婴继续于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否用尽3年期限，孙玉汉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必须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及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周一次，日后会否调整可以解释。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最少920人，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间医院及20多间商业中心，另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因灾情流离失所。他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并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也能顺利开展工作。他说，相信仍有170多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了超过5万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也说了类似的统计数字。报道又指，委内瑞拉民众及外国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在废墟下搜寻幸存者，有灾区民众徒手或利用简易工具在瓦砾中挖掘，在缺乏重型装备及援助物资之下，不满当局救灾不力的声音越来越多。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最少4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1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同日发声明说，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及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航船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的保险保障。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跌幅0.0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跌幅0.04%。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至西南偏南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随着年纪渐长，人们开始重视骨质问题，但如果要做骨质密度检查，多少岁去做比较合适呢？平时应该怎样保持骨质健康呢？让骨科专科郭善涛医生告诉我们。
5: 咁但如果你话去到某啲年纪啦，可能过五十岁或者更年期啊，女士嘅，咁就可能做翻个密度检查，睇下本身自己个底线下嗰个数值 O 唔 OK。如果合格嘅，咁即系 which is 你可能一路做紧啲嘢都几好，咁可以 keep 住咯，就唔使话要用到药啊、药物啊去提升翻个密度咁样。除此之外，讲个运动咯，系啊，运动嗰个咧都系令到个骨咧可以长 keep 住有个健康嗰个状况。骨好特别嘅，你要俾啲压力佢咧，佢先会生得好，佢先健康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老伴，今天送你去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开车进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哎呀，一会儿到了之后在哪里停车好呢？
9: 不用怕，你开车去 T2，只要跟着路面的指示，就可以直接停在三号停车场，走过去很近的。
8: 收到，哎，我看见指示牌了，现在开去三号停车场喽。
9: 跟你说了，出发之前要看清楚。哼，最聪明的就是我吧。
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1: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11: 好了，今天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的直播进入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在周六早间陪伴你从7点钟到10点钟的主持人晚家。那么在新闻之后回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彭羚的小玩意。

早间的9:20，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这首歌旋律非常的熟悉，不过呢是日文版的歌曲，来自于国春雅子的《花》，中文版呢就是《花心》。

这首舒缓的歌曲来自于国珍雅子的《花心》。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苏永康的《越吻越伤心》。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之后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哭不出来》。早间的9:45，你收听到的是由晚佳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

好啦，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时间呢很快指向了9:56，你收听到的是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最后的一首歌送上一首活泼的歌曲，来自于蔡依林的看我72遍。那么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拜拜喽。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天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涉属将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的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否用尽

0: 3年期限。孙玉环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必须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及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就说目前维持每周一次，日后会否调整可以检视。月车南下，下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和资格月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的名额也增加1倍到200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维宝表示，月车南下大致运作畅顺，节庆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因此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同时增加预约名额。陈维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经分析，首阶段推出月车南下措施，留意到大约90%家庭来港逗留1至2日，少部分逗留3日2夜，希望酒店业界进一步推广，探讨推出更多的套房套票，鼓励留宿消费，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最少920人，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间医院及20多座商业中心，另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因为灾情流离失所。他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并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也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他说相信仍有170多人被困废墟，不过呢，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了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也说了类似的统计数字。报道又指，委内瑞拉民众及外国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在废墟下搜寻幸存者，有灾区民众徒手或利用简易工具在瓦砾中挖掘，在缺乏重型装备及援助物资之下，不满当局救灾不力的声音越来越多。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在上午10时，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约300公里，日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我想听这档节目。
6: 哎，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呢。
5: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7: 当然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5: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8: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有你一票开箱。
9: 热血沸腾，全球注目，
10: 炎热夏天精彩画面，
9: 48支顶级队伍，各路高手齐聚美加墨，
10: 究竟是传统豪强赢下去，亚洲球队有力一战，还是黑马成功跑出？
9: 每周五的下午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环听世界，环球天线，
11: 刘子谦为大家带来最简单的足球快讯。
10: 4年1度的世界杯，
8: 你又怎能错过？
12: 新人类大世界。
13: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14: 新人类大世界
13: 开课啦！
15: 6月27号上午的10:07开始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天籁，
16: 我是小威，
17: 我是燕燕。
16: 哟，来到六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因为感觉上面呢，就大家是非常轻松，
17: 时间很过得很快，因为小朋友开始要放暑假了，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准备考完试之后，准备一系列的考完试的事后活动。今天我们有两位小 DJ 也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请问是谁啊？
18: 大家好，我是高主教书院的黄新诺。
19: 我是来自李贤惠彭学高纪念中学的杨胜飞。
17: 哦，两位考完试了吗？
18: 考完了
17: okay,
16: 但是考完为什么没有那么没有精神呢？
17: 就成绩还好还是说什么呢？
18: 成绩还好是一回事，然后很累就是考完试就
15: 脱离了，
18: 还没脱离那个紧绷的状态。
17: 哦，还是说凌晨还打游戏，然后就是玩很久就夜睡？
18: 没有这回事。
17: 真的是没有吗？
15: 他没有，他努力学习的心都是。
17: 是吗？
15: 他连他最爱的那个剑姬都放下了吗？
18: 对的，
15: 对啊，然后他们马上是要中四了，好快就觉得，因为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小学的小朋友这样子，现在就已经完全是
16: 高中了。
15: 高中了
17: 啊，选课是不是要
15: 选完了吧？应该是
19: 还没选
15: 哦，还没选，
17: 还没选吗？
19: 啊，刚拍完卷呢。
17: 不
15: 是
17: 先选才排，
15: 对啊，
17: 用成绩才排啊，不是？
15: 对啊，就是你要先选了以后，按照你的成绩，看你能不能选
19: 到。我们学校是拍完卷之后再选。
17: 可是作为一个朋友是老师的一个状态，6月27号他们之后又会工作吧？应该
15: 对哦，
17: 就感觉上不是这样哎，是不是 miss 掉那一个选择
15: ？miss 掉应该不可能吧？miss 掉又会有那个电话通知，哎，你的女儿 miss 掉了这样子。
17: 不知道哎。
19: 哎，我们学校说什么7月5号才是 deadline 要交
15: 哦？
16: 那你打算选什么呢？
19: 嗯，生物，然后健康管理那科，然后再加个 VA， 视觉艺术。
16: 嗯 ，OK， 信诺，
18: 我的话就是生物，然后就是商科，还有那个中国历史。
16: OK，
17: 哇，好跳哦！这个
15: 他文理商都 both 有了。
17: 可是有一个这个白了，是不是因为未来想打造一个医生的路向呢？
18: 可能是比较偏向职业治疗师或者是个护士吧。
17: 听得出来是这样子，应该 OK。
15: 嗯，
17: 所以我们稍后时间就是会有我们的小巨星的分享的时间。然后我们今天呢，除了我们三位跟我们的两位小 DJ 之外呢，隔壁还有三个很活泼的小朋友，他们在跳哎、欸、，Hello， 好可爱啊！他们在刚刚是在隔壁在听耳机跟跳。其实我们这个学校是我们第一次来，就是之前来过呢。
16: 他们应该是第一次来，但是呢，他分别从我们其他的节目了。来过我们电台做访问，
15: 对，就是跟我们很熟，但是确实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新人类大世界的节目当中。那我们马上一首歌曲之后就邀请他们出来好不好？

0: 来，那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凤溪创新小学的老师还有同学们，欢迎你们。那首先我们有请到的呢是我们的何礼全主任。何主任您好。
1: 你好，大家早晨。
0: 好，那何主任呢带了三个同学，那我们不如请他们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
2: 第一位是谁呢？
3: 好，
0: 这边开始。这边
4: 大家好，我是凤溪创新小学的邓玄志。
5: 大家好，我是凤溪创新小学的周俊豪。
6: 大家好，我是凤溪创新小学的王家伟。
0: 大家好。
3: 那其实呢，凤溪创新小学呢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请何主任呢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学校的 STEAM 的状态好不好？

0: 咁都好多谢有呢个机会啦，咁同大家咧就分享下我哋学校嗰个 STEAM 嘅发展嘅状况啦，系啦。咁其实我哋都一度学习啦，一度做紧啦。咁但我哋 STEAM 教育嗰度啦，都有一个好明确嘅一个理念嘅，系啦。我哋希望咧系由学生自己做翻个主导嘅。我哋期望啦，透过我哋三样嘢啦，好奇啦，好奇心好紧要嘅。探索啦，同埋一个体验咧，系作为我哋嘅基础嘅理念。因为我哋相信啦，其实小朋友咧系会有佢嘅好奇心。佢哋希望佢哋不停咁去探索呢一个世界啦，咁然之后我哋学校要做嘅嘢咧，就系提供一啲足够嘅体验活动俾佢哋，去令佢哋有足够嘅机会啦，去探索呢个世界咁样咯。
1: 嗯，那在当中课程的设计上面有没有一些怎么样的情况，可以令到他们可以满足好奇啊、探索跟体验这个呢？
0: 咁其實就都適逢呢、這個即係科學科嘅一個小學科學科嘅一個開設。咁其實對於小學教育嚟講咧，都一個好大嘅一個變動嚟嘅。咁我哋由一個常識科啦，咁就分翻做呢個科學科啦，同埋呢個人文科。咁其實咧，我哋就係分開去做發展，但其實最尾咧，我哋都係會喺翻埋一齊咧去做一個結合咁樣嘅。咁今年咧，我哋就由四年班、一年班開始啦，咁就開始個小學嘅科學科啦。咁其實我哋做咗嘢咧，我哋就係大幅度咁加強咗學生去動手做嘅嗰個活動同機會。即係簡單嚟講咧，其實佢哋而家上親科學堂咧，就係做實驗。我哋注重嗰個技能啦，同埋注重嗰個態度、科學態度嘅培養。咁相反啦，你話知識嘅比例咧，其實就相對我哋會覺得啊，可能可以擺翻後少少，因為其實只要佢哋有咗個動機啦，有咗個好奇心之後咧，其實知識嘅嘢咧，佢哋自然就會喺屋企嗰度自己學啦，或者揾唔同嘅渠道啦、唔同嘅科技協助佢哋學習。但係啦，一啲體驗嘅機會咧，其實可能真係需要我哋學校去安排俾佢玩多啲、試多啲，有咗動機，自然就會好願意去學習。
2: 刚刚说到就是四年级到一年级开始这个科学科这个部分嘛，就对这个时间的时间，就这个小朋友一年级刚就幼稚园刚刚上来这样，然后对科学科有什么样子比较入门的东西可以给他们，就是可以先试一下味道这样吗？
0: 其实我嚟讲一年班咧，其实佢哋啱啱由幼稚园啦，咁啊升咗上嚟即系小学嗰度啦。咁其实咧，我哋觉得要培养佢嗰个学习嘅嗰个方法，或者俾佢一个科学咁系咩嚟呢个感觉咧，其实系最重要嘅。究竟佢哋个印象科学科系一个我上堂听老师讲嘢，然之后考试我就系去温书嘅一个感觉啊？定系其实原来科学科系好玩嘅？可以學到好多嘢嘅，個學習係屬於佢哋嘅。咁依一個嗰、那個感覺嘅建立咧，其實我哋覺得係重要嘅。我哋要令佢有一個好重要嘅感覺，就係咧科學科咧其實就係好開心嘅，係啦，好愉快，能夠自己擁有自己學習嘅咁樣咯。
1: 嗯，嗱，剛剛呢，我們有一個小四同學在我們的直播室，就是鄧同學啦。那講講你對科學科嘅看法，好不好？
3: 我觉得科学课十分有趣，我觉得它又轻松又好玩。我觉得一个最难忘的科学实验就是风力车。风力车主要材料分为空饮品、纸盒、小木棒，还有个竹签和纸帆。
1: 嗯，
3: 然后呢，我们就是要测试帆的大小，还有风力大小。
1: 嗯，
3: 帆大的话，那个风力车就会快；然后呢，那个帆小的话，风力车就会变得慢。风大，风力车也会快；风小，风力车也会慢。
1: 嗯，那在这个测试当中呢，其实你学到什么呢？比如说风跟
2: 风跟动力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1: 对，对，
4: 你自己讲，你不要让哥哥讲，你自己讲。学到什么了呢？
3: 我学到了，如果想要快一点，我们就需要帆是要大的；如果想要慢一点，我们就需要帆要小一点。
1: 嗯，你觉得坐那个风力车有没有困难呢？
3: 坐风力车会有点困难，就是我们要把那纸帆插进竹签里面，就是呢，它很容易掉。
1: 嗯。那怎么样可以把它粘好了？

0: 想说拔尖的这些内容这里面，就是比如说这内容是什么，怎么样子去挑选他们出来？比如说里面还有什么样子的东西要学到呢？
1: 其实STEAM 头先讲咗啲理念啦，或者各科个定位嘅基础啦，咁其实都我哋都跟翻嗰个三层架构去做嘅。咁即系第一层咧，咁其实我哋就想做到普及啦，即系STEM for all， 系所有人都有份参与嘅。咁头先提过就譬如科学科嘅开设啦，咁另外我哋每个学期尾就会有一个 STEAM day 啦，咁就系都系全部人係啦，咁所有人咧都會吸引唔同嘅活動啦。咁另外有一啲我哋都善用我哋學校嘅環境啦，係啦。如果嚟過我哋學校啦，咁知我哋其實我學校都有個大草地係啦。咁、
0: 哦、
1: 所以咧，
2: 好羨慕嘅那個
1: 係啊，好好玩嘅落去係啦。咁、我哋今年都搞咗一個全級嘅一個觀鳥活動，係啦。咁就全部同學一齊落去草地咁，請咗啲機構嚟幫手啦。咁然之後就都真係派望遠鏡係啦。咁就究竟我哋學校除咗我哋之外，仲有啲咩係？居住喺度嘅咧，因为其实平时成日听到好多雀仔叫，系啊，听到叫，咁其实喺边度咧？咁我哋都搞咗个
0: 节目啦，就是啊啊的那种，是啊啊的那种。
2: Key 的那种。
1: 什么也没有，
3: 什
1: 么
3: 也有，
2: 什么
3: 都
2: 有。
0: 什么也没有系咪自己嘅人生？
1: 系
0: 我们自己。
1: 系啊，即系什么也有，系啦，咁样啦。咁呢个就第一层啦，咁即系 stand for all 啦。咁头先提到咧，咁其实第二层我哋就会拣啲有兴趣嘅同学啦，咁就会安排啲兴趣班俾佢。咁例如我哋就有个叫多元智能时段啦，咁我哋就开好多班俾佢嘅，开咗科学班啦、工程班啦，跟住。开咗 AI 班啦，创新科技班啦，即系呢啲就系啲抽嗰啲系有兴趣出嚟。咁头先其实就提到呢个尖子班嗰度啦。咁其实我哋今年咧都有一个STEAM 嘅尖子班，其实年年都有噶啦，呢个系啦。咁嗰度咧就会系真系用一啲综合嘅技能啦，各个学科综合嘅技能啦，咁就去做一啲解决困难，然之后出去参加啲比赛啦。咁例如今年我哋都呢个 STEAM 尖子班啦，咁都参加咗呢个常识百答嘅一个比赛，咁我哋都整咗个产品。希望解决下嗰啲问题咁样咯。
4: OK， 那小五的黄家伟同学呢？
0: 哦、
4: 是就是尖子班啦。那你们讲讲啦。
0: 请说。
2: 他是 AI 班啊，就是
0: 拔尖哦，
2: 拔尖的。
0: Steam,
2: 你可以。
0: 尖班的，请说一下你的感受哈。
5: 因为我们学校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种花计划，每个人都会种一个植物在室外。那是近期香港进入夏天，天气比较恶劣，所以我们有时有强阵风，工友一叔叔们都赶不及来收起那些植物到室内，很容易吹走植物，所以我们研发了这个装置。吸力电磁铁花盆，它用了电磁铁、闭合电路和磁力的原理。电磁铁需要电，所以有闭合电路。
0: 嗯。所以嗰个花盆系点样可以令到啲叔叔姨姨收唔切花都可以收得到啲花呢？
5: 在花盆的底部安装一个磁铁，然后在电磁铁的那个位置加上一个电磁铁，当有强阵风的时候按一个按键就会自动吸住花盆不会吹走。
0: 哦，
2: 即系佢唔系用收喎，佢、
0: 原来黐住，
2: 固定住。
0: 就好像说，这个花盆哇，好厉害耶！是通电之后令到那个磁力有推动到吗？是不是？
5: 是吸住了那个花盆、那个花架上面就有花盆，然后吸住那个花盆，不会让风吹走它。
2: 那姐姐想问，你们有没有做过测试？就是比如说，
0: 姐姐是谁啊？
2: 我。
0: OK。OK，
2: 这里 okay, 这里谁是姐姐？
0: 这里不好意思啊，
2: 对，都应该是我。
0: OK，
2: 就有没有测试过？就是它几级的风？因为你知道我们香港的台风有的时候八级、九级，就去年有十级。那你这个有没有说可以抵挡多强劲的风力呢？
5: 我们用了那个拉力计来拉住那个花盆，试通电后试一下它可以拉承受的力。当时候。拉的时候拉的有8根牛顿，就是 Newton， 然后但是有点难去转换那个单位，所以我们用了 AI 来转换一下。
0: 哇，

0: 是八个牛顿是老师，
1: 那牛顿是力的单位
0: 啊，不好意思，
1: 因为我知道你要帮你科普，
0: 我再就是问一下老师，就是同学们很厉害，我想说这个连接下知道那么多东西，
1: 我想问买他说他用 AI 帮忙转换，那 AI 有跟你说八个牛顿就其实是可以抵挡就怎么样，他有帮你算那个结果出来吗？
0: 多少力的风呢？
2: 好像是九级还是十级的香港台风。
0: 哇，这打风都打不烂哦。
1: 你要帮我们那个港台那个帮我们那个设计一下这样子。
0: 可以吗？这当时为什么会注意到，然后想说会想到这个发明出来呢？小朋友
2: 就是另外两个同学发现到的，因为上学期的时候常识有教电磁铁，所以他们两个同学运用了电磁铁的原理来设计这个装置。
3: 哇，好厉害，学以致
1: 用啊。因为我也有留意到那个现象，因为我们每次打风呢，我都看到那个我们的花盆都会
0: 就东歪西倒这样，
1: 就是睡在那里这样子。哦、他们就是防止，因为我们太多了，而且又大，我们不收不到哪里去，就把它倒下。哇，那这个其实真的很棒的一个想法啊。
0: 那如果是配合这个电IoT 的话，就是特别就是在中央里面去。推动那个磁力的这个叫什么东西啊？磁力的花盆装置。
1: 花盆。
0: 老师，学生很厉害，请问一下，他真的是很厉害，就拔尖的一个尖子嘛，真的是很厉害耶。
4: 系啊，其实就佢哋一组人啦，咁佢整咗一个咁样嘅一个即系叫设计啦，系啦。咁其实原本嗰两个，即系其实因为今日有啲同学冇嚟到啦，佢嘅组员咧其实就发现一样嘢嘅，咁就系天文台咧耐唔耐就会有啲信号啦，就话预计会有强阵风，系啦，今朝都有啦，系啦。咁佢哋就好担心咧，佢哋种喺走廊嘅嗰啲小花盆，因为我哋今年有计划就系每个人有一棵小花咁样。咁佢就谂下啦，啊有冇方法啊？其实啊出去收翻啲花盆咧咁样。咁但系佢又谂下话谂到啦，啊其实全校几百人、啊。咁冇理由上上下堂就冲出去叫做收返啲花盆啦嘛，咁其实就变咗一个生活上面嘅难题呢，咁就衍生咗出嚟。咁咁啱呢，我哋上学期呢就真係教緊呢个电与磁啦，即係电磁，咁就讲到呢个电磁铁嘅概念。系啦，咁佢就諗到啦，啊，咁其實如果正常狀態之下，咁個花盆擺喺度啦，咁其實佢通咗電之後，咁佢就用閉合電路電磁鐵嘅原理，咁就可以吸收佢哋個花盆。咁其實頭先阿嘉偉都提到啦，其實佢哋我哋都有測試嗰個承受嗰個能力啦，咁其實大概到九至六十個 newton 左右。咁其實因為小朋友小學生啦，其實佢哋都好難將個力嘅單位同翻個風力嗰、那個即係幾多。公里每小時去做一個轉換，咁所以其實佢就用咗少少 AI 去幫佢哋做翻啲，即係嗰個點樣去處理
1: 分析
4: 啦，即係其實就係嗰個風速啦，同嗰個風壓嗰個關係啦。咁、其實最尾佢哋換算翻嚟咧，其實差唔多都去到九號至十號風球，咁其實嗰風力都可以叫做抵擋到咁樣。
0: 可是老師剛剛說到那個牛頓力變成那個風力的這個計算，是不是已經很對於小學生來講已經很遠很遠的課程，還是說就是這個是也是他們快要接觸到的東西呢？
4: 因為其實依個就已經係小學生都好難去處理到，因為牽涉到嗰啲流體力學嗰啲，咁所以其實。如果真係學嘅話，其實應該可能高中嘅課程啦。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啊，其實作為一個 STEAM 嘅一個探究啦，一個產品嘅製作啦，咁其實去到依一個位，其實我哋就可能適當地用啲科技，咁就去幫下佢哋，係啦，咁就好過要佢哋學一啲即係完全超出咗佢哋難度嘅啲嘢咁樣。
1: 嗱，高中我哋有兩個。就快高中的同學馬上啊！
0: 喂，流體力學啊，頭先話
1: 牛頓啊、力學啊，你們現在是有任何的接觸的嗎？
5: 應該沒有，因為我們現在物理上呢，就是 physics 嘛，我們沒有學這麼深入，要選科之後才會知道的這些。
1: 那你们现在会不会也会像同学们一样用一些 AI 的事情帮你们换算一些可能你们能力没有接触到的一些物理啊科学知识呢？
5: 可能是比较有兴趣的地方嘛，就是那些什么牛顿的第一定律那些的，就是想了解一下，平常就是有时候会好奇它是关于什么，是讲什么的，就是找 AI 问嘛。
1: 他讲完了你有懂吗？
5: 还是不太懂，
1: 叫再问一下。你跟他说能不能用一个浅显的方法，就是告诉我这样子。好，菲菲呢？因为你好像也不是理科的同学哈。刚刚同学讲的那个，你有听懂吗？
6: 其实我也还没有学到那个换算那个，就是那个扭力，应该是牛顿是说那个拉力这些东西。

0: 我们现在在学是那些热量 energy 这些东西，还是学的不太好了，反正就是算术这些东西不太适合我。
1: 那所以呢，老师高中都没有接触到，可能你要
2: 今天来到这些小学生们呢，已经比很多初中的同学厉害了。
1: 对，而且你知道吗，他们是日理万机，就是我们同学是在百忙之中抽空来我们节目，因为他一会儿呢就要去做那个其他的一些关于他这个项目的一个演讲啊之类的、
3: 哦哦、
1: 分享、
2: 啊、
3: 太厉害了。
1: 对，
2: 他在这个制作上面呢是拿到那个杰出奖，是非常厉害、
1: 哦、嗯，是的。因为他们其实你说他们就是用一些很日常的观察，很日常的需要，然后运用到他们小学学的原理，但是他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听到都觉得哎，好像很厉害的一个想法啊。这个就是我觉得 STEM 教育在小学阶段呢、啊、这个很厉害的一个凸显啊。
2: 对啊，因为他们的作品当中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应用真的是很常可以应用得到。
3: 是怎么样子的呢？
2: 是什么样子？
3: 那个作品什么样子的？
2: 就是那个花
1: 盆
2: 可以吸到来嘛。
3: 哦、
2: 那所以那个，然后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比如说在商业应用上面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有很多高空会可能会有一些物件掉下来啊，也可以通过这个作品之后可能可以发扬光大。
1: 嗯，
2: 所以小朋友的力量真的是不可看小，
1: 没错。好了、那动手做也有了，小发明也有了。那说到 STEM 呢，我们现在的就是一个其中一个部分都很热门的呢，就是关于这个 AI 了、那问一下何主任呢，那学校有没有关于 AI 方面的教育，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做法呢？
4: 是啦，其实AI 啦，都是现在一个发展，其实都不是只教育啦，其实是整个社会一个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啦。咁之前就出了一个数字教育的嗰个蓝图。咁但其实我哋学校就在两三年前啦，应该我记得2023开始是啦。咁其实嗰阵时因为新程式人工智能就叫做推出了。咁其实嗰阵时呢，我哋已经开始去尝试啊点样去用 AI 啦融入我哋的教学入面。咁但其实去到今年的时候呢，我哋就发觉啊，其实我哋个可能谂个问题要再调一调转，其实我哋唔系点样谂嗰个 AI 融入我哋教学入边，系讲紧啊，其实 AI 已经出现咗喺小朋友嘅生活入边，咁我哋点样去帮佢哋去迎接呢一个 AI 嘅一个新嘅世代？因为可能即系如果坦白啲讲，就系其实都冇得拣，系啦 ，AI 其实已经系一个必然摆喺大人啦、家长啦、老师啦、学生面前嘅一个叫做課題。咁所以啦，我哋都諗咗好多嘅方法啦，我哋好多同事都好努力啦，咁就諗下啦，其實我哋個 AI 點樣去賦能我哋嗰個教學係啦。咁我哋就各科係啦，其實我哋各科呢都要用 AI 去做一個教學嘅係啦。咁所以呢，其實我哋學校每一個老師呢都已經係嘗試用 AI 去做一個教學嘅課堂。系啦，咁陣間啦，頭先陣間咧，可能小朋友啦，即係阿俊豪啦，咁都會分享一下啲啊，其實啊，平時課堂或者學習上面嘅，究竟佢點樣去用 AI 去幫助學習啦，或者佢自己啲感受嘅，咁或者、
2: 啊，我們把時間交給周同學。
5: 在日常的上課時候，中文科我們就會把古詩字叫 AI 生成一個圖片，因為更好了解。然后在英文科我们就会写完作文之后用 Canva AI 把我们的作文放 Canva， 然后叫 AI 再把美化放美观一点。数学科我们就会用 AI 寻找各种数学家的历史知识。而常识科我们就会叫 AI 去完成一个温习卡片和脑图。
2: Brain map 啊。然后呢？
5: 此外我是 AI 班的成员，袁老师。
2: 袁老。
5: 老师教过我们两个，一个是 Fast GPT， 就可以放各种资料过去。然后他就可以放各种资料，然后它就能生成很像那种放 AI， 会培养一个 AI 成。而 OneNet 就

0: 是，你可以编程，然后去管，然后呢，pick Michael Bits 和 MQTT 可以去玩，可以去侦测到这温度和有光明的感测器。
1: 好 technical
2: 我跳 TT 什么温度，然后光明什么样子了？这个可以
1: 就
2: 分
1: 他
2: 享
1: 们，
2: 多一点吗？这个不太懂哎，这个是什么样子东西呢？
0: QT 就是一内核的一个内置的一个部
1: 工
0: 件，
1: 具，
0: 可以配合面包板插上去，而组装成一个组件，然后呢，放上编程上去，可以。他读取到那个资讯，然后就会上传到 OneNet 上。
1: OK，那老师说呢，你是 AI 班的同学，比如说 AI 班的同学，他使用 AI 的时候，是不是比其他同学要熟悉呢？你是不是每天都会使用 AI 的呢？
0: 我会在需要的时候就会用
1: 哦，需要的时候会用，什么叫做需要的时候呢？
0: 譬如老师教的课。课题有些我不会的，我会去问一下 AI 如何更简化的
2: 就不问老
0: 教
2: 师
0: 会我。
2: 啦，就问 AI 啦。
3: 因为我哋学校咧，我哋本身就即系 BYOD 啦，咁佢哋每个人上堂咧，咁佢哋都会攞住部 iPad 嚟上堂嘅。咁以前就啊，可能讲好多好得意嘅嘢啦，咁佢哋就会好有兴趣啦，咁就会问我多啲啦。咁但其实近期我发觉佢哋上堂咧都有个趋势，就系咧，当我讲一啲课外嘢嘅时候咧，佢哋就自己攞个 iPad 就去已经认识咗嗰样课外嘢。系啦，我都好惊我自己讲错咗，俾佢发现咗，跟住。咁所以其实对于佢哋嗰个学习上面，其实就多咗一个更加好嘅工具去帮你学习。
2: 有冇很寂寞啊？老师，就同学们在学习嘅时候，觉得
4: 应该啲冇啲咁嘅事。
2: 即系老师，我觉得啊，点解会讲完嗰样嘢之后静晒唔问嘢嘅咧？原来他们就是自己去搜寻，你觉得说很寂寞吗？你又觉得说？
3: 其实又唔会嘅，系啦，即系其实都系个别啦，系啦，系啦，系啦，应该唔会啩咁嗰啲啦。
1: 我知道呢，刚才周同学呢还制作了一些，小东西呢，就给幼儿园的学生也分享给我们听，好不好？
0: 我想了一个关于英文字母的一个游戏，然后呢，我给我的，我的那个蓝图是我给那个我那个想法给 AI，然后呢，我叫 AI 做一个游戏，然后给那串代码我跟那个程式码，然后呢再找平台把那个程式码放上去，就能玩那个游戏。我这游戏最难的就是我用提示词让 AI 做，所以要做很久才能做好一个游戏。
4: 是个什么样的游戏呢？
0: 是个英语游戏。我上面要放，上面有26英文字母的其中一个，然后里面有气球，然后气球上面它是有那个字母，譬如上面写着 P，然后我就要等 P 的气球掉下来，我再按，
2: 你
0: 然
2: 说
0: 后呢？
2: P 是那个我们放的那个吗？
1: 不是
4: ，A
1: B P 塔那
4: P
1: 个 P
4: for PQ 啊，P for PTA 的嘛。幼儿园的小朋友教他们认识26个英文字母。
0: 然后当你做对或者错的时候，他就会换一个题目，然后他有时间，你可以做到，然后他有，就还有不同的时间，你在时间内尽量快速的按比较多的气球，
1: 所以就是一个配对的游戏了。
4: 应该他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气球，应该不是只有 P 吧？就可能有其他英文字母，我就要选 P 去按那样子。那我想到一个进阶版的，就是可以给大班的小朋友，或者就是初小的，就变成是中文的那种，英文也可以了。比如说，就你给一个，你现在是给一个英文字母，他去挑嘛，你可以给那个偏旁给他。譬如话人字部或者系还有什么部啊？系啦，就是一个部首，然后那个部首的字掉下来就可以按这样子。
1: 哇，这个很进阶啊，
4: 很进阶，对不
1: 其实
4: 对？
1: 中学生都能玩啊。
2: 现在还有小学跟中学还在学那个部首的这个事情
4: 要学
2: 吗？
4: 吧。
2: 我好像看到没有学到部首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已经就是字典的那个时候才学的嘛，不是吗？
4: 好懂你这个。
1: 那个就是小学查字典的时候学的
2: 吗？我问一下老师，现在我们还有需
4: 这
2: 要
4: 老
2: 学
4: 师是
2: 部
4: 科
2: 首
4: 学科的老
2: 吗？
4: 师哎，他是。

0: 雖然係科學老師，其實問同學仔會唔會仲清楚？
1: 係咯係咯，
0: 有冇學報仇啊？
1: 報仇
0: 係咯，
2: 有。
1: 對呀，這個一定要學，你不學要刷新我的三觀的，不可以不學的。梗唔得啦，你要明白嗰個中文字嗰個扣結構噶嘛。所以他这个游戏我觉得是一个他的是一个概念，他的概念我觉得可以用很深，你可以出 2.0,3.0, 然后你收费，哇，然后你就不得了了，你就要是那个公司老板了，
2: 而且肯定要上报纸，一个
1: 小
2: 五学生凭着那个 AI 创作游戏然后收版权，哇，就非常厉害。那另外我又想问一下，除了那个 AI 同学比如说他会创作那个 AI 的游戏呢，平常会用 AI 呢，你们学校对教同学 AI 素养方面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其实我哋发觉呢，其实因为都真係越来越多同学去用 AI 啦，咁我哋自己喺成件事规划上面我都有諗啊，其实原来我哋未真係點樣，就算我哋未教 AI 都好呢，其实原来好多同学仔呢可能佢自己屋企有教啦，又或者其实佢自己都会用緊 AI。咁所以呢其实我哋就攞住一个好核心嘅一个一把尺啦，可以咁讲啦。究竟嗰个思维你有冇外判到俾 AI？ 即係究竟你用呢一件事去俾用 AI 嘅时候，究竟最尾嗰个思考係 AI 思考緊定係你思考緊。咁呢個呢其實我哋覺得係一個最重要或者最容易去分辨嘅。即係舉個例如啦，我而家有課書，可能係我當又用科學例子啦，係啦，可能我係講緊光嘅探究嗰課書。咁如果啦，你叫 AI 請將光嘅探究嘅一個學習嘅重點幫我列出嚟，咁我就會問我嘅學生，係即係問佢啦，其實咁其實究竟呢件事嘅時候思考緊嘅係你定係 AI？ 咁佢哋就分到啊，其實 AI 思考緊，我冇思考過，咁呢個就唔係一個好嘅方法。
2: OK，
1: 但是他幫我列了重點以後，我去温習不行嗎？
0: 啱啱就一樣嘢，頭先我講嘅淨係光嘅特性幫我列舉一啲學習重點，咁變咗思考嗰個位置就係喺 AI 度嘛。咁但相反啦，你上堂你已經光嘅特性你自己有思考過，你可能已經列曬出嚟啊，光係直線進行啦，光會反射，光會折射，即係其實你已經思考過有邊啲重點我係需要記得啦，或者個思維你已經係進行咗之後，你叫 AI 幫你整理，叫 AI 幫你做美觀，咁、
2: okay.
0: 我就問啦，咁其實思考過係你定 AI 啊？嗰個就係學生。所以我覺得呢個最容易分辨到，即係或者最大概括分辨到。
2: 所以關鍵的詞語就是你有沒有思考。
1: 我現在思考的腦子有點過載了，我在想，那
2: 你用 AI 太多了。
1: 哦，是嗎？是嗎？那不是，比如說我把那個課題，比如說一整個課，比如說第一課，我塞給他，然後讓他幫我歸納出，因為我讀書的時候，老師都會幫我們圈重點嘛，叫做。那我把這個工作交給 AI， 你幫我圈啲重點要温嘅地方。这不是也是一个
2: 那算不算外判？
1: 算不算外判呢？
0: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大人和小朋友有时会不同。因为大人其实我们小个我们可能已经学了很多譬如知识的选取知识的筛选，其实我们已经在学习上我们经历过，但其实小学生他们没有经历过。他有一篇文章他自己去筛选那个重点或者去揀那个重点，其实这个是一个他需要的能力。細個我都係嗰個年代，咁就老師幫我圈重點啦。但其實我自己有時就會諗，去到而家，其實係咪學生有能力佢自己揾出佢覺得嘅重點喺邊度？咁我就將嗰個學習同埋將個選擇俾翻嗰個學生，然之後我再睇佢哋圈成點。然之後我去幫佢做個評價，咁樣去做。
2: 因為有時候我們，比如說無論是學生也好，或者是大人也好，我們可能跟一個朋友談話。他可能讲了一堆话之后没有重点，但我们常常就叫他讲重点。那有时候如果你凭一个普通的人，他可能未必讲到重点，这个就是思考的过程。所以我们是需要他有经历过思考的过程，他从一大篇文章里面抽出他觉得重点的部分，然后给老师看一看，哎，那个是不是文章重点，老师说是，他就是有经过思考的过程。但是他如果把文章丢给 AI 生给他，其实他没有思考，所以那个他尽管看到 AI 给出他的重点，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是重点呢，他是完全学不到东西的。
0: 因为小朋友是需要一个能力，是啊，那你说问老师圈得啱唔啱，或者

0: 我哋将来发展可能问 AI 帮佢睇下圈得啱唔啱，可能都系一个方法嚟咁样。
1: 嗯，这个也是让我有一点那个反思了，因为我最近也有做一些关于 AI 主题，我就其实我也在想，你说小朋友到底用，这肯定是要用的了，但是怎么用，其实真的你很难去有一个界限。那思考，我觉得，哎，今天我的脑子开始思考了。
2: 对啊，所以这个无论是比如说我们接触 AI 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已经是大人，开始用 AI 作为一些工具都好，这个不能外判思考那个部分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了我们凤溪创新小学老师和同学们呢，为我们介绍学校和不同的 STEM 的教育，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
2: 谢谢，拜拜。

0: 下午十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他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屏障。李家超说，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缩短至 4.7 年，简约公屋有近一万户入伙，简朴房有序取代劣质汤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排在队尾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帖文，说施政最重要的让市民受惠，要治理一个城市就是深耕细作，政府制定政策让市民体会到实在的成果，感受到施政的好处。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天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的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否用尽三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是必须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及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周一次，日后呢会否调整可以检视。月车南下，本月25号起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月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的出行名额也增加一倍至200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维宝表示，月车南下大致运作畅顺，节庆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的需求，因此呢，扩展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同时增加预约名额。陈维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首阶段月车南下措施，大约九成的家庭来港逗留一到两天，少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探讨推出更多套房套票，鼓励留宿消费，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最少920人，有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呢包括10多间医院及20多座商业中心，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的民众因灾情流离失所。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在上午十时，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至西南偏南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渐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的时间长了关不紧，就要快点进行维修，省水就是这么简单。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

0: 志愿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好正！
4: 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今天和明天在尖沙咀海滨举行，适逢今年金禧庆典特设50周年锦标赛，到时候世界级顶尖健儿将一较高下，角逐终极龙王殊荣。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新人类大世界。

0: 续回来，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天籁啊，
1: 我是小薇，
2: 我是燕燕
0: 啊。那隔壁有好多的朋友，
2: 是
0: 压力有一点点大。
1: 但是对于我们的学生 DJ 来说呢，他们是熟悉的一个比赛项目，
0: 因为据说菲菲是就
1: 曾
0: 经的
1: 参赛者
0: 之一
3: 啊。我之前报过两年，这个我觉得今天来我们这里就做分享的同学真的超厉害，因为我之前两次比赛，一次是没有进下一轮，另外一次是进步了很多，拿了一个就是一个奖，优秀的奖，但是呢差一两分才能进下一轮，所以他们就过了决赛拿冠军亚军，就是很厉害，真的。
0: 就你今年就没有报了？
3: 对，我今年就没有报了，太难
0: 了，放弃
3: 了，很难。
2: 就很忙嘛，不是放弃了。
0: 好，那信诺呢？
4: 我自己的话呢，就是没有报名过这些比赛，但是呢我也有听说过就是这种演讲的比赛类型，然后我就觉得应该会很厉害吧，我很有兴趣，就是
0: 不用把，是很厉害，
4: 是想看一下，对，就是想看一下，等一下那些同学的实力如何呢？
2: 哇，挑战性又出来了。
0: 隔壁的同学不是我们说的哈，是那个黄信诺同学
2: 说的。这个摩拳擦掌的。
0: 对了，
1: 黄
0: 信诺
1: 呢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
0: 是吗？
1: 对对对，他刚才就说，哎，看看他们有多厉害。另外，菲菲呢就抱着一个观望的心
0: 态，好了，
1: 因为他之前有参加过，他知道他们有多厉害。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同学都各有所长的，比如说像菲菲啊、信诺，他们就是急才啊，非常好的。那我们一会儿的同学呢，他们一定是这个表演朗诵很好的。那还有另外一组同学呢，就是创意很好的。就是我们每周一哈呢，从6月15号开始呢，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哈，我们香港电台和水务署联合制作的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下星期呢马上就要来到季军组的作品了。
2: 哇，
0: 谢
2: 谢
0: 各位。那也要再提一下，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那个普通话台的社交网页，我们有探班花絮流出了。
1: 对，
0: 燕燕简直就是一个
1: 哇演技担当，
0: 可以说是还有气氛各种的担当，这样子。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机会给我。今天我们就这一次这个另外一个比赛的这一个的作品，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耶。他想到的那个方向蛮多的，有教授啊，也有什么样子不同的同学在聊天，他们是在河流旁边聊天。我觉得这个创意度蛮够的。
1: 对，他们那个剧名呢叫做《每滴水都是脚步》。对，那燕燕是属于什么样的角色呢？跟她现在的平常的样子的反差很大。
0: 就是、因为我就感觉她应该不是可以担当这角色嘛，我就在想，就是 OK 嘛。
1: 对，
0: 那期待一下。
1: 但是大会呢，就安排一个具挑战性的角色给她。
0: 我觉得需要人生就是需要挑战的呀。
1: 因为之前她就做过一些其他的。角色是叫卖啊，摊贩啊，那些 OK
2: 装修工人啊，
1: 装修工人
0: OK，
1: 对对对，那些他是手到拿来。
0: 那我们这个主本呢会在下周一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下午4点为大家带来啊。那今天呢先有一个小小的先导版本呢，那送给大家。那稍后呢我们今天的香港人物呢就会邀请到哈我们第28届全港中小学普通话演讲比赛2025不同组别的冠军同学呢为我们带来分享。
5: 香城中学的阿星和阿泽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溪水演讲比赛，特意来到郊外观察水资源，在这里他们会得出怎么样的结论呢？
6: 哎，行咗咁耐都系得条溪流，不如来屋企玩手机。
7: 你只想着玩，这条溪流多的是惊喜。
6: 惊喜得水声啫，仲有几声青蛙叫咯。
7: 那是卢文氏树蛙，全香港只有最干净的山涧才能留得住它。
6: 哇，你望下嗰边，
8: 水入面有嘢闪紧啊！
9: 嗰个系香港斗鱼，水里面嘅蓝宝石，佢哋要喺清凉嘅流水之中先至可以生存嘅。水温一高就会窒息。
10: 陈教授，你来啦！
8: 哇，估唔到一条溪流都会有咁稀有嘅生物。
10: 这下总比你在家玩手机好吧？
8: 系我低估咗今次嘅旅程，以前从来都冇谂过用水会影响生态嘅。
9: 唔止生态咁简单嘅，香港大部分嘅水需要长途输送，用水越多咧，消耗嘅电力同能源就越大。我哋依家每人每日都要用130升嘅水，一年就大约50立方米噶啦。
8: 50立方米系几多啊？
10: 教授说过，一立方米就能装满一台洗衣机，再加半台烘干机。
8: 哇，听起嚟好严重哦。咁我哋呢啲普通人可以做啲咩去节约用水啊？
10: 其实很简单，可以用盆接水洗脸，洗米水用来淋花，冲凉的时间缩短等等。
9: 个人习惯之外，城市都有各种嘅蓄水规划噶，雨水收集咧，再做水冲池等等，人人齐心，先至可以做得更加好啊！
8: 我明啦，每滴水都牵连住成个生态、能源同埋地球嘅未来。依家我睇到水，先会明白要珍惜水。
5: 阿星和阿泽在溪水演讲比赛中，从一溪清水到万物相依的生态，与观众分享，打开每个人的溪水之心。
11: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12: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7: 新人类小巨星。
0: 好了，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就是呢，我们第28届全港中小学普通话演讲比赛2026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不同组别的同学，那我们一一的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好不好？首先呢，是由我们高中组的全港总冠军，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陈镇下中学的李思义同学，你好。
13: 大家好，嗨。
0: 嗨，
2: 冠军，
0: 都是冠军，
2: 我知道，
0: 这里没有，都是冠军。
2: 我都跟大家讲冠军。OK， 下一位，
0: 好，下一位是初中组全港总冠军，来自宝良菊和英堂中学的孙子一同学，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嗯，
2: 也是冠军。OK， 下一位。
0: 好，接下来呢，来到我们小学哈，那首先有高小组全港总冠军，来自圣公会田湾史南小学的顾敏瑶同学。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顾敏瑶。
0: 好，下一位是中小学。中小组啊，全港总冠军来自李志达纪念学校的张子佑同学，你好。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子佑。
0: 好，最后一位是我们今天应该是最小的小朋友了，来自初小组全港总冠军英华小学的李俊彦同学。
16: 大家好，我是李俊彦。
0: 你好，你好，他声音好好听哦。
2: 对，好可爱的感觉。哇，又一届了，天籁，
0: 又老，我们又老一岁了。
2: 没有没有，我就是觉得永远年轻，永远年轻。
0: OK OK。
2: 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几位冠军人马在我们的旁边哈、哦，请问一下，就是你们几位都也是在这个演讲比赛也是常客嘛？就常常参加比赛嘛？嗯，也是。你们谁常常参加比赛？谁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演讲比赛？请举手好不好？有什么驱使到你们去参加这个比赛？请说，你先吧。
14: 好，我是由学校老师推荐，
0: 就是精英。
14: 对，嗯，不是，
0: 谦虚了。好，那你是第一次参加的？
14: 不是第一次参加，
0: 第一次，嗯，
14: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
0: 第一次就拿冠军了。
14: 哎，其实是侥幸来的。
2: 哦，这什么原因？是也是老师推你出去吗？
14: 算吧，算是老师推荐了。
2: 哦，
0: 老师推荐不是推，OK， 这有分别，推荐不是推的。
2: 再来回啦，哥们。
0: 好了，那我们反而我就是有点好奇，俊彦是不是第一次哦？你初小，但你不是第一次参加了。
16: 我忘记举手。
0: 哦，我忘记。
2: OK，
0: 是第
2: 一次哈，是不是？
0: 第一次。
2: 哦，
0: 好。那我们呢？他们都是冠军嘛，我们说。那他们都有各自的作品哈。那我们先从小学开始，好不
2: 好？
0: 好
2: 吧。
0: 那我们先来访问一下呢，是我们高小组的同学。
2: 嗯。
0: 那来问一问呢、啊？那你今天带来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呢？
14: 叫做《谢谢你，我的对手》。
2: 哇，是你现在跟各位对手讲的东西吗？这是一个胜利的讲话对话吗？
0: 好挑人喎，你咁
2: 样。系咯，即系多谢我对手，多谢，是这个意思吗？
14: 哦，不是，这是我这次的演讲题目。
2: 哦，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吗？还是说就是他们有给你一个范本这样子呢？
14: 是我。我和我的家长还有我学校老师一起制作的。
2: 哦，大瑞在想的时候是想什么东西呢？就这个内容当中编排的时候。
14: 其实核心就是说，比如说对手他是在成长过程中必不可缺的一个因素。
2: 哦，
0: 但是如果我是他的对手，我听了我的心还是有点痛的，就我又不是冠军，然后他还要谢谢我的对手，我是对手我就。OK， 先走一步，
2: 心中淌血的感觉是不是？
0: 对，淌很多东西这样子。好了，那我们不如呢，就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我们的顾同学为我们带来他这个得奖的作品，好不好？
14: 好的，好的。大家好，今天我的讲题是：谢谢你，我的对手。在成长的旅途中，对手是磨练意志的磨刀石。为什么要谢谢对手？因为对手是一面镜子，照出不足。对手更是一把火，点燃潜能。在学习上，比赛场上，我最感谢的对手就是昨天的自己。刚来香港时，粤语是我最大的对手。他让我曾缩在角落沉默，但我告诉自己不能逃避，每天读课文三遍，硬是把陌生的语言变成了沟通的桥梁。面对两地教材差异，看着试卷上的红叉，我不愿输给那个落后的自己，每天以数学题、英语单词为伴，最终拿到了亮丽的成绩表。在体育场上，跑步曾是我的难题，但对手卓越的表现迫使我突破极限，在汗水中将成绩缩短至一分钟内。是对手磨练出了我的意志，让我学会乘风破浪。面对国际竞争，祖国在追赶中创造了辉煌。在军事上，我们坚持自主研发。在科技上，从北斗卫星到 5G 技术，我们挺起了民族脊梁。在经济上，祖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手的存在，倒逼出了人类史上罕见的中国速度。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应当如何自强不息？我们不应埋怨对手，而应敞开宽广的胸襟。我们要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以自信与尊严站在国际舞台上。谢谢你，我的对手，是你让我看见更高远的天空，是你让我踏上民族旅途的高峰，让我的生命流光溢彩。谢谢大家。
0: 谢谢，
2: 谢谢我的对手。可是现在冠军没有对手了耶。
14: 下次还是会有
0: 的。可是他说他的对手是也有其中一个是昨天的自己嘛、
2: 哦、是，这是很重要的，
14: 自己是最大的对手。
0: 对
2: 呀、
0: 啊
2: 啊，
0: 你说你就刚来香港的时候，那个广东话是你的一个很大的对手吗？
14: 是 的，是的。
0: 那你现在有打倒了这个对手吗？
14: 有。
0: 你现在可以跟我们来一句广东话吗？
14: 可以啊。
2: 哦，蛮那个蛮地道的，我觉得这个广东话，
0: 因为他已经击败了，那你是有方法去练习还是怎么样去克服他呢？
14: 首先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骨子里面是一个有韧劲的人，我就去跟自己较劲，然后我就而且我会就是学校，而且学校老师也有去帮助我，学校老师人都很好。
2: 就看得出来他很努力啦，
0: 他很认，他刚刚说乘风破浪，
2: 是
0: 乘风破浪的小姐姐，
2: 姐姐 容易想到很多东西。
0: 对啊，非常好哈。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呢，我们今年的这个比赛哈，小学的不同的组别呢，他们是可以选择自传哈，自己写，或者呢是选择坊间的流行的文章或者是故事作为演绎的。而我们顾同学的作品呢，就是由他了和家长呢和老师们呢共同去创作的这样的一个选题哈。那这个文章的创作，你觉得你在里面就是有占比有多少呢？百分之多少大概是？
14: 我觉得我有45%吧。主要是这个，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选题选的特别好，因为之前呢我就觉得那对手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对手什么东西，就是
0: 小心一点说，虽然是冠军了，
2: 我觉得他是那个陈述句，可是他变成一个什么对
0: 什么东西，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
14: 就是、
0: 他没有这个语气，
2: 没有他没有这个意思，分析
0: 对
2: 他没有。
14: 就是那通过这次的选题，我又觉得其实就是我就是之前我又觉得我要战胜这个对手，但是我这次我。因为老师告诉我要把这个选题给他吃透，然后呢当我理解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我会去感谢对手。
2: 嗯，所以谢谢你的演出，谢谢，恭喜你拿到冠军，谢谢，恭喜。好了，去到下一位，我们的中小组的冠军，他是张子佑。Hello， 你好。
0: Hello， 子佑你好。
2: Hello，
0: 可以跟我们说说你这一次的这个题目叫什么吗？
17: 小蚂蚁和大西瓜。
0: 哦，小蚂蚁跟大西瓜
2: 是好吃的小蚂蚁是什么内容呢？小蚂蚁跟大西瓜，
0: 他以后会在
2: 吗？他会讲吗？
0: 他会。
17: 小蚂蚁看到个西瓜，但是他搬不走，就是找他的朋友才可以搬走。
2: 你喜欢西瓜吗？
17: 一般般，因为西瓜很多籽，吐出来我觉得很麻烦。
0: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故事是小蚂蚁搬好像是黄豆。我想说现在蚂蚁也开始内卷了吗？已经开始翻西瓜了，
2: 可能算是榴莲，小蚂蚁有榴莲的故事搬不到啊，椰子都不行，应该都不行。
0: 看听听他的故事，
2: 我想听你的小西瓜，请说，可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没有张同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中小组的张同学为我们带来他的作品好不好？
17: 尊敬的评委你们好，我是来自李志达纪念学校3年级的学生张子佑。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小蚂蚁和大西瓜。夏天的早晨，一只小蚂蚁在草丛里发现了一块又大又红的西瓜。小蚂蚁开心极了，它想，我把西瓜搬回家和大家一起分享。可是西瓜太重了，小蚂蚁推不动，拉也不动，怎么办？怎么办呀？你们猜猜小蚂蚁怎么着？它没有灰心，赶紧跑回家喊小伙伴来帮忙。喂，小伙伴们，我找到了一块大西瓜，快来帮忙呀。很快一群小蚂蚁来了，有的推，有的拉，有的抬，大家齐心协力，一起使劲儿，一步两步，大西瓜终于被抬起来了。一路上他们互相鼓励，不怕累，不放弃，把西瓜搬回了家。蚂蚁们围在一起，开心地分享甜甜的西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团结力量大，遇到困难互相帮助，坚持到底就一定能成功。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2: 好开心的感觉哦，
0: 可爱哦，
2: 会成功。好开心哦，小西瓜。讲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说啊，这个故事其实蛮有意思的呢？
18: 我觉得这个和我的现实生活有点贴切，就是有一些小组活动，我好像只会单独行动，但是呢，我没有想过我同学是怎么想的。后面呢，我才想到了，这个是个团结的活动。后来跟我的小组的组员合作了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效果会更加好一点。
2: 哦，了解的。刚刚我在隔壁问你的时候，你说过啊，你没有想过自己会拿冠军，是有什么原因吗？然后只有知道自己拿冠军，就有什么样子的感想呢？
18: 我没想过拿冠军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那组的人都很厉害啊，
2: 嗯，
18: 读的也很标准，也很有感情。但是当我拿到冠军那一刻，我当时听到冠军是李志达，那里还有其他李志达的人吗？当他喊我名字的时候，我的脑子是瞬间好像死机了。
2: 哦，
0: 就一定会成功哦！
2: 耶、yeah, ，就成功冠军了，
0: 好，
2: 恭喜恭喜，谢
0: 谢张同学。
2: 好，下一个。
0: 好了，最后呢，这个小学组的来到我们初小组啊，那是我们英王小学的李俊彦，你好呀，俊彦。
19: 你好。
0: 那你今天带来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呢？
19: 叫《新龟兔赛跑》。
0: 哦，《新龟兔赛跑》。
2: 嗯。
0: 赛果会不会有不一样呢？
2: 不知道，我期待。
0: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很喜欢兔子。所以我一直都很想他赢的，不知道这个新的故事会不会就是有不一样呢？
2: 就问一下俊彦的好不好、嗯？
19: 整篇就不一样的
0: 哦，整篇都不一
2: 样哦。
0: 嗯
2: ，OK，
19: 就有点像，
0: 有点像
2: ，也是有兔子跟龟吗？嗯
0: 啊、不然呢？
2: 哦，他
0: 龟兔赛跑，
2: 这山度连龟都冇
0: 埋，咁啊，咁真系有啲新喎，不行，
2: 龟兔赛跑但系冇
0: 龟
2: 兔
0: 嘅，
2: 系啦。好了，准备好了吗？
19: 准备好了。
0: 好，那就可以开始喽。
19: 新龟兔赛跑。从前有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在互相争辩谁跑得快，于是他们决定举行一场比赛，一较高下。比赛一开始，兔子便像风一样冲了出去，它遥遥领先，不一会儿就跑到终点，心里一阵得意，看我跑得多快，乌龟待会儿的沮丧样一定很好笑。乌龟爬了很久很久才到达终点。兔子看着气喘吁吁的乌龟，不屑地说，哈哈，就你这个速度还想跟我比。乌龟输了，但它没有陷入伤心的情绪中，而是反思自身。我根本不擅长跑步，我输了是因为这不是我的赛道。咦，我会游泳，但兔子不会。乌龟顿时心生妙计，再次邀请兔子进行一场不一样的比赛，兔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号声一响，兔子又像闪电般冲了出去，跑着跑着

0: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赋，只有选择适合自己的赛道，才能发挥所长，最终赢得成功。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上赛出自信，赛出成功。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冲了出去。
1: 哦，原来是就是不是在讲那个兔子懒惰，而是大家的赛道
2: 不
1: 一样啊。
2: 那在准备的时候觉得困难吗？就是在有没有遇到什么瓶颈的部分呢，先生？
1: 他现在还没，等一下，他的对，他没有理解瓶颈这个词的意思。
2: 啊、okay, 有什么难题？或者说这需要就是比如说面对学业跟这个比赛的准备，需要很努力的去下不同功夫吗？
0: 我上次考试就全级第八，这次我努力就考到全级第二了。
1: 那姐姐问你，因为这个故事就告诉你，其实每个人有自己擅长的地方嘛。
0: 嗯，对。
1: 比如说小兔子就很擅长跑步，乌龟呢，它就是擅长
0: 游泳。对。
1: 那你觉得你自己比较擅长，跟其他同学比，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0: 学业。
1: 哦，学习最擅长。
0: 对。
1: 好。那这个就特别好了，
2: 对，他喜欢就 OK 了，我觉得是一个。好，就是下一个我们的另外一个组别，就是我们去到我们的中学的组别，我们是先请我们的初中组好不好，我们初中组在哪一边，好 OK， 好，请自我介绍自己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子一。然后这次呢，我的演讲主题是逆境之中我们如何携手前行。
2: 哦，这个是你自己创作的一个文章，
1: 那这个就要介绍一下了，因为呢，中学组的这个比赛规则呢和小学组就不一样了。那所有的中学组的同学呢是必须要自己呢去撰写这个演讲稿的，而且呢他们呢还是需要呢在这个复赛的时候跟评判要进行90秒的即场问答，还有呢就是哈，那在这个全港总决赛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即时问答的，题目的话是即场抽签。
2: 哇，上一年好像没有这个部分的，我记得说
1: 就每一年可能都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反正就很厉害了这样子哈。那我们初中组的题目呢叫逆境之中我们如何携手前进啊。好，
2: 时间交给他吧。
1: 好，那我也请我们孙同学带来你的作品好不好。
3: 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就像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难免遭遇风浪。行走在旅途中的我们，也总会遇见坎坷与挫折。逆境是成长中必经的考验。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真正能够面对逆境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同心协力。而今天我要谈论的主题便是逆境之中我们如何携手前行。回望历史，携手前行铸就了无数佳话，是管仲与鲍叔牙共辅齐桓公成就霸业，是刘备与诸葛亮三顾茅庐共筹兴复汉室之业。相信大家一定听过负荆请罪这个成语。战国时期，赵国的廉颇和蔺相如，一个是战功赫赫的武将，一个是博学多才的文臣。廉颇曾因心中不满多次针对蔺相如，而蔺相如始终以国家大局为重，廉颇知晓后主动认错，二人一文一武共护赵国的万里江山。同学们，面对误解，你会选择针锋相对还是顾全大局呢？其实真正的携手前行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放下私利，相互包容，彼此成就。看今朝，这份精神依然在我们身边闪耀。在2025年香港大埔鸿福苑的火灾中，我们亲眼见证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携手前行。面对严峻的火势，消防员们挺身而出，救出被困居民。居民们相互配合，为救援提供了安全的环境。社工、义工也都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提供帮助。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里，没有人置身事外。

0: 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他人并肩作战。说到这儿，不如让我们一起想想，我们到底该如何携手前行。其实并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口号，学习中互帮互助，生活中包容温暖，让我们心相连，手相牵，以团结为桨，以奋斗为帆，在人生的风浪里一起驶向更明亮更温暖的远方。谢谢大家。
1: 谢谢孙同学，
2: 谢谢，
1: 非常贴合这个主题哈。逆境之中我们如何携手前进，
2: 我紧张吗？因为其实我看到最后他会有一个走十秒的职场的这个问答的部分，他有些人问你什么问题呢？当时
0: 我其实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在总决赛的时候他好像问我的是面对误解，就是和老师之间的误解，你会选择当面解决还是稍后再说？
2: 你会选什么呢？
0: 我肯定是当面解决啦。我觉得如果有问题的话肯定是现场解决比较好，不然的话我觉得问题会越来越多。
2: 哦，也是也是，所以就是也是恭喜同学拿到冠军，谢谢。然后最后一位同学呢，请问你是谁呢？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陈镇下中学中四级的李思义。
2: 啊，所以这个比赛的题目是
3: 我个人的题目叫做裂痕中的光，十六岁的任性宣言。
1: 哦，
3: 而这个大赛的主题是迎向未知，如何共建更有韧性的社会。
1: 好，那准备好你就开始你的表演好不好？
3: 好的。大家好，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正处于一个极度恐惧破碎的时代？身为学生，我追求满分的试卷，经营完美的人设，我总以为只要越精确越坚硬就能掌控生活。但2026年的未知，中东的硝烟，气候的震荡，油价的高升，像地震般袭来，它无一不在提醒着我们，越坚硬越容易破碎。最让我恐惧的还是科技的巨变。我看着电脑里那只龙虾智能体，看着它秒速完成我的作业，看着它精准地模仿我的语气在社交平台发文，看着它能够比我更加完美地执行我的人生的时候，我突然怕了。如果我的价值只建立在精准和不犯错这样的基础上，那么我在人工智能面前将毫无还手之力。此时我心中对于理想的渴望支离破碎，碎了一地。但是碎了就代表毁灭吗？我想起那些被现实撕裂的角落，韧性从来都不是什么宏大的政策，它是当宏大叙事与现实生活出现裂痕时，敢于停下来去承认的不完美。它是那些笨拙地跟着我们学习扫码的老人家，努力不被时代丢下的背影。我这才明白，我们这个社会万物皆有裂痕，但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一个有韧性的社会不应是冰冷的防弹衣，而应是一件被无数次修补过却依旧温暖的百纳衣。而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是在伤口处温柔缝合的针脚，那便是我们对彼此的看见。然而这份看见我有着更深的体会。2年多前，我背着行囊从北京来到香港，面对截然不同的语言环境、教学制度，我也曾经像那只脱壳的龙虾那样，在未知的恐惧中瑟瑟发抖。但我看到了这座城市带给我的韧性，它是老师在课后一遍一遍纠正我发音的那份耐心，它是同学在小组作业时给予我的那份理解。我这才明白，韧性并非强者的肌肉，而是每一个平凡的人交织在一起的脉搏。我们这代人所最需要的并非赢的能力，而是输了以后依然能够拉住彼此的勇气。我很庆幸自己跨越了那段未知，遇见了这份光，它让我不再害怕裂痕，而是去成为彼此的光。只有当我们肯于递出温暖，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在无尽的未知中、无尽的恐惧中长出最坚韧最动人的灵魂。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好优美哦，
1: 对啊、
2: 是脉搏，
1: 而且他从小讲到大，讲到国家，然后又讲回自己，
2: 好感动的感觉哦。请问有什么经历令你可以写出这么好的一个文章呢？
3: 因为呢，高中组的文章是谈论就是关于我们对这个社会的理解，
2: 哦、
3: 所以说呢，我平时其实很关注这个时事的变化，以及会自己去思考这个社会的变化。其实呢，我有一个很戏剧性的故事。我在初赛的前一周，甚至前两天，我都没有写完我的初赛稿。但是呢，那天呢，我就去深圳去购物，然后呢，看到了大厦上的一个广告牌，他说万物皆有裂痕。这个是一个美国的民谣大师唱的歌，他说万物一切混沌，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就有灵感了，
1: 就有光照到你的心里了。
3: 对对，我就有灵感了、嗯、我就在想，
2: 幸好你有购物哈、
1: 哦，不然就参赛不了了，因为没有稿这样。
2: 即系好彩，中咗不上啫。如果冇就冇噶啦，应该冇噶啦，冇噶啦。
1: 对，
3: 所以我对任性这个词呢，就有了很大的理解。
1: 嗯，
3: 我才明白，就是说，真正的任性，它并非完美和刀枪不入。
1: 嗯，
3: 它是在不完美和破碎中找到人与人之间的缝合与连接。
1: 嗯，是的，
3: 所以说我就对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嗨，那非常精彩哈！今天五位同学来自不同年级、不同组别，
2: 非常的努力。
1: 是的，
2: 其实身边也有很多不同的人的支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你看一下旁边的人士的支持，我跟大家讲说，他们镜头没有停过，
1: 没有停过，
2: 他没有停过。
1: 我感受到了那种明星，就是外面起码有20个机位这样子。
2: 可以给我闪光灯吗？不好意思，谢谢。
1: 好，那再一次的感谢啊，我们第28届全港中小学普通话演讲比赛2026今年不同组别的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们，拜拜。
2: 谢谢。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市面上有些宝宝适用的凉茶，比如开奶茶和七星茶等中医产品，这两款凉茶有什么功效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2: 咁开奶茶啦，顾名思义咧，其实佢主要针对系啲 B B 肠胃运化比较差、容易食积、消化不良嘅情况，例如好似唔好食嘢、肚仔咕咕、大便咧有时闭结，又或者臭嘅。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选用考虑系用呢个开奶茶去开胃、消滞、行气、导气嘅。咁如果假设个 B B 比较容易惊躁、烦躁，甚至喺夜晚咧会有惊啼、哭叫，或者眼屎多、小便黄、大便干结，咁呢个情况咧就可以选用七星茶。

0: 佢主要咧作用于呢个心肝火旺、睡眠唔安稳嘅情况，有呢个清热定惊、安神利尿嘅作用噶。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2: 新人类小巨星。

0: 最后一个环节了，新人类小巨星。今天有两位的小巨星，麻烦你们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高主教书院的黄信诺。
2: 我是来自李贤惠彭学高纪念中学的杨顺飞。
3: 今天呢，我觉得他们在节目当中呢，能够表现的机会不多。
0: 因为今天人实在太多了。
3: 对。
0: 我也有一点震撼到了，
3: 但是他们刚才我看到他们在后面就是认真学习，也认真的参考。
0: 菲菲有没有想过明年再来高中组？
2: 哦，高中组就是你的文章要写得很好，然后也要练那个发音。
3: 你也
2: 可以，我听到他们的发音真的很厉害。
3: 你的发音也可以厉害啊，
0: 你的发音也
3: 可以，就慢慢
2: 练。我发音开始有台湾腔，
0: 我发现了。
2: 我因为最近有跟台湾人一起玩，
0: 那没事了。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主题给到他们，我觉得也还跟他们年纪是蛮相符的。因为我设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是两个中三级的同学嘛。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就是成长。你觉得长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或者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个瞬间我好像长大了呢？那菲菲先分享一下吧。
2: 嗯，我大概是中学一年级的时候，有感觉到一些长大要经历的事情。是那个暑假，我跟我学校一起去旅行，去台中，就台湾了，台中那边。然后我爸妈是没有跟过来，就是我跟学校一起去。然后我是那里唯一一个中一的学生，其他都是中五、中六的师兄那些。我能去是因为有一个人他骨折，所以不能去，所以我才去的。
3: Okay.
2: 所以当时就是跟一群师兄师姐住在一个房间，然后就是。最好笑的是我忘带钱了，然后就是一个人在那里想着要怎么省钱，就是学校会给一点点钱你去夜市买东西吃，然后我当时就是没有带钱嘛，我就只能用那些钱去想我到底要买什么纪念品给回家给家人，就是一整个过程就是我不能靠我家人，就是我爸妈，平时我买东西的话他们会给钱我可以用他们的钱买东西，但是现在我是只能用学校那个500块钱去买东西。就
0: 等一下我要忘独立，我要问一下，因为你用的词是说你忘记要带钱了。
2: 是的，他在家里。
0: 你知不知道是我出门是要就是没有用钱？
2: 对，就是我把那个我带原本想带1000块钱过去，然后结果就是忘记在家里了。我过去的时候我是一分钱都没有带。
0: 在这个旅行之前你是不是没有试过就是我自己要带钱单独要花钱？
2: 对，因为我一直就是要给钱要买东西全是爸妈给钱，自己不是经常的用钱。对，然后这次是一个长大的经历，就是自己去
0: 在马爷有没钱
2: 这些东西。
3: 这个是很好的学习，我觉得尤其是在中医发生这个事情是刚刚好。
0: 嗯，
3: 如果你是很早，比如说小三小四发觉的话呢，我觉得你的人生会有一些改变，就是很哦可能要常常要备钱在身。但是在中医那个环境是刚刚好。信诺呢？
1: 我的话呢，就是中二的时候有一次就是要去独自去那个旅行，然后就是要去训练比赛，就是击剑嘛。然后呢，我妈妈呢就是让我自己去收拾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行李啊、passport 啊，还是什么东西、钱啊那些啊，都要自己带。然后呢，就不会提醒我要带什么。然后呢，我又去旅游嘛，我就发现我怎么没有带充电器？我就是一个很容易就是忘记东西的人。就是我感觉原来平常有妈妈的照顾是一件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其实是一件

0: 十分的要需要珍惜的东西，因为当你发觉到你妈妈已经没有那个能力去帮你，而她也开始忘记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该长，你看你要开始长大了。
1: 妈妈，
2: 你的妈妈情况
1: 就
2: 去到
1: 情况
2: 这个，
1: 就这么严重哎！上一次看到黄妈妈
2: 还是去旅
1: 还是
2: 行。
0: 她最近也会，我会发觉就是，原来我妈妈也会变得这么不小心，就是洗衣服的时候不记得要分类，然后就让那个衣服就变黑色了，是感觉真的要开始长大了，要孝顺了。
3: 大孝子。
2: 虽然我觉得不应该在他妈妈那个年纪发生的东西，但是被希诺一讲，
1: 就讲到
2: 就好像我们应该
1: 我有点想要慰问一下黄
2: 妈
1: 妈，
2: 对，我们应该要 send 一个 message 给
1: message
2: 他。
1: 啊，就是还好吗？这样就
2: 对，
1: 是。
2: 不过对希诺来说是一个好事来的，因为他终于发觉自己要成长啊，有很多事情要自己处理啊，这个也是真的。
1: 那你们觉得长大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开心不开心，还是什么样的味道呢？你们觉得？
3: 压力山大的味道，就
2: 啊。
3: 是怎么说？你长大的话，有很多事情就是不能爸妈给你收拾你的事情，就可能你忘记什么东西，你要自己去想办法去解决。
0: 我的话就是觉得一个词语很贴合我现在，就是那种叫初级大人。就是我虽然还没有大人，但是我感觉到了原来做一个成长的人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就是感觉很辛劳。原来自己照顾自己也这么困难。
2: 那你有什么方法，或者是去预备成为一个初级大人呢？
1: 就怎么样升
0: 可
1: 升
0: 能要
1: 嘞？
0: 跟
1: 那样。
0: 妈妈学习一下怎么，她当初也一定是不会照顾自己的嘛，对不对？就是她不一定会有妈妈照顾她，就是妈妈可能要出去打工啊，
2: 她也
0: 就
2: 年
0: 跟她
2: 轻
0: 学
2: 过。
0: 习，对，她也年轻过，就是这个意思。
2: 那你呢？问回你了，那你怎么样改进自己，或者是令自己准备成为那个小大人，做得更好？
0: 我发现了我妈妈的一个习惯，就是呢，她会把所有的事情列成一个清单，然后每完成一件事情呢，就会打一个勾，就不会忘记了这件事情，就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任何的事情。
2: 那你会依着这个做法
0: 会，
2: ？OK。
0: 可能会运用 AI 吧，就像刚刚我们的节目一样。
2: 对，用 AI 打勾勾。
1: 那我觉得他说的是初级嘛，我什么时候觉得我自己升级了呢？变成中级了呢？就是我觉得我开始有我自己的想法了，因为我们成长的路上其实一定是模仿为先的嘛。比如说收行李，我先看妈妈是怎么收的，我跟妈妈的那一套，妈妈是怎么做事的啊？她列一个清单，我跟着她。那你慢慢会发现，哎，其实可能妈妈的这一套未必是适合我。我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哎，我好像这个比较适合我自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我是升级
2: 晋
1: 了，
2: 级大
1: 晋
2: 人。
1: 级了大人了，这样子。对。
2: 那菲菲呢？菲菲，刚才我没有问你，就是你又怎么样准备呢？
3: 其实我感觉我有些时候是有点大头虾，就是很容易忘记东西。但我觉得这不是我最大的问题，我最大的问题是，我会很急着要想干一些事情，然后干着干着放下一段时间之后就忘记了。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大人的话，你不可以半途而弃，你要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完。所以我就是我会参考我妈，也是因为成长你要一定要看着别人怎么做，然后再想要怎么改进嘛。就是我看我妈是怎么把一些很多事情处理好，就是有一些事，我妈是做保险的，她有些客，她可能是很多月之前联络过，然后她有很多单要签，她可能会把那个客人的事先放下，然后去处理其他人的事。那她要怎么去回想起来要另一个人的事情要做，然后去做？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学习去给自己升
1: 等一
3: 级
1: 下，
3: 的
1: 你确
3: 地
1: 定妈
3: 方。
1: 妈就是有记起？他忘掉那个有
3: 我
1: 在，
3: 感觉他应该是有写下来，或者他一直脑里面会想这件事情。对，
1: 我觉得很佩服那个时候，我佩服大人，就是感觉他们什么事情都很淡定。就看到爸爸妈妈，比如说有的时候，那个酱油，我有一次买酱油摔了，然后我就整个人愣住，我看着一地又有，酱油机又是玻璃碎，然后我就站在那里像个

0: 傻的一样。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妈妈就是很淡定的就开始一样一样处理，
2: 走开啊，嗯，先就让你走开，
0: 先我走开，然后先把玻璃碎扫掉，
1: 嗯，
0: 然后再把那个鸡挖掉，
3: 嗯，
0: 然后再用干净的清水，嗯，就感觉他能面对一个很复杂的情况的时候很淡定。
3: 嗯，
0: 那时候想说哇，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成为这么淡定的人呢，这样。
3: 嗯，
1: 我感觉成长可能就是你经历的事情变多了，你的阅历丰富了之后，你就可以面对很多很困难的事情。
3: 嗯，
0: 那你们现在这个阶段中三马上升中四了，目最近你们遇到觉得最难处理的事情是什么呢？
4: 选科吧。
0: 哦，
4: 是，就是你要清楚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是什么，然后你要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读这些科目，就是你要去收集很多的资料啊，询问很多人的意见啊，无论是老师、同学、社工那一些之类的，还有家长嘛。
3: 嗯，
4: 然后呢，不同的意见肯定会有不同的选择嘛，然后你就要艰难的选择自己的方向，因为一旦决定了你就不能回头了。
3: 嗯，那你现在已经确定了吗？
4: 对，确定了，就是靠我妈妈的帮助下，还有自己的了解，还有成长下。
3: 嗯
0: 嗯，菲菲呢？
1: 我最近选科的话，其实本身就已经很坚定要选什么科了。
3: 嗯，
1: 我觉得比较恐怖的是，我前几天我在放学的时候遇到我的一个老师，他是一些选科的老师啊，他是教那个。
3: 嗯
1: 会计那方面的那个科目。
3: 嗯，
1: 然后我之前也有去过他摊位问过一些他那个科的情况，然后他又觉得我可能会有一些感兴趣，然后他直接把我堵在那个楼梯边，然后一直在跟我讲啊，你不要选 VA 很难拿高分的，我们这个科你只要努力你肯定拿五星这些东西。
3: 嗯，
1: 然后就在想，哦，到底是为了成绩还是要为了自己的兴趣。
0: 你现在老师你给我写一个保证书那样，你要保证我拿五星这样。那你最后的选择，我们刚刚开场好像听你说你是选的 VA 吗？
1: 嗯，对，因为我感觉中学就只能进一次嘛，就是你要选科你只能也选那一次，或者你可以 drop 科也行。
3: 嗯，
1: 但是你要就是觉得一个高中的生活你要开心的话，你肯定上课一定要先开心。
3: 嗯，
1: 对，所以我就选一个自己上课会开心的课。
2: 我听过两位同学说，我觉得成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你了解了有一些事情不能重来。
1: 嗯，
2: 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常常我们在学校里面都会说，哎，有一些事情错了之后就改进就好，但是有一些事情你活到现在你终于明白，有一些事情其实不能重来。比如说好像刚才新罗所讲，选科，当然你可以说，哎，我可以再重选啊，或者是重读都是可以，但是其实你没有这个时间。
4: 嗯，
2: 所以也有一些事情也要硬着头皮要去做，
4: 就是不能再任性幼稚的像一个小孩子，要成为独当一面的大人了嘛。
5: 哇，不能像小孩子一样耶。
0: 对，
5: 好大一个感觉。
0: 但我觉得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像你们说你们还是初级大人，一个初级的阶段。嗯，我们现在就是要好好的努力去存这个经验值啊，然后呢，去努力让自己呢可以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寻找身边任何人的帮忙，同学、老师、家长、社工，各方各面都会，还有我们
5: 也是经历人士，
0: 都会成为你们在这个成长路上升级打怪的一个辅助 NPC 吧，当作是。
2: 对对对。
0: 对啊，那希望我们同学们啊，快高长大了，虽然已经很大了。
5: 要幸福快乐。
0: 要快乐，
5: 对
0: 啦，
5: 对，
0: 健康也很重要，好不好？那我们下星期六我们新人大世界再见喽，拜
5: 拜。
0: 拜
5: 拜。

0: 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他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屏障。李家超说，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6.1年缩短至4.7年，简约公屋有近10,000户入伙，简朴房有序取代劣质汤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排在队尾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乘势而上为主题的帖文，说施政最重要的是让市民受惠，要治理一个城市就是深耕细作，政府制定政策让市民体会到实在的成果，感受到施政的好处。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呢，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天就男婴发出了为期3年的保护令，涉属将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士的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否用近3年的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必须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及考虑男婴的利益。而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周一次，日后会否调整会做检视。月车南下下月25日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月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的出行名额也增加1倍到200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维宝表示，月车南下大致运作畅顺，节庆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因此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同时增加了预约名额。陈维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首阶段月车南下措施，大约90%的家庭来港逗留1到2日，少部分逗留3日2夜，希望酒店业界探讨推出更多的套房套票，鼓励留宿消费，吸引更多的高端消费客群。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到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在正午12时，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T2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T2，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4: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3: 没关系，才喝了2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4: 啊，小心！
5: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知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港故声说。
7: 我讲，你睇下啲鸡。
8: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9: 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0: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6: 立刻上港。

0: 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悦宇宙。

0: 周六下午12点到2点呢，一起探索音乐宇宙。李瑞恩 Non-Stop 的一张专辑，犹如黑胶唱盘的。
1: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不间断连续聆听。

连续呢38分钟啊，每用一个连续播放的模式来呀、播放 CD。听到 CD 的播放呢，就有如黑胶唱盘当中的感觉啊 ，track by track， 无间断的连续播放。或许朋友们呢，久而久之使用 CD 啊，已经忘记了CD 有这个连续播放、不分 track 播放的功能啊。这个时间为大家找回来。这张专辑呢，就是使用了连续不间断的方式来录制，筹备至完成作品差不多用上1年的时间。谭国正老师的监制，赖瑞恩呢的演绎。编曲老师古驰设计的编曲，把每一首歌串联起来。整个录制过程当中，既有在香港录音，也有到台湾录音，也有到泰国的

提亚的录音室进行歌唱部分的录音，然后在工作室当中呢巧妙地结合起来啊，呈现给乐迷们一个广阔的音乐宇宙啊。结合了发烧录音器材声音工程师，结合了音乐监制，结合着编曲钢琴，还有水平非常高的乐手，共同来呈现音乐宇宙。送来的有李瑞恩的感动专辑。

接下来呢，在听到的是一张呢超级经典的爵士乐经典专辑啊，酷啊 ，Bob James。惬意的周六中午至下午12点呢到2点。

Moving on, as it happens, so much in common. 在专辑当中啊，呈现了这种惬意的风格。

蓝天白云的背景啊，加上两只青瓜，看似怪诞的，却造就了一代名碟 Bob James Earl Club Cool。 一点钟之前带来的 So Much In Common， 徐波，这里是粤语宇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他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屏障。李家超说，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的轮候时间由 6.1 年缩短至 4.7 年，简约公屋有近一万户入伙，简朴房有序取代劣质汤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排在队尾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帖文，说施政最重要的是让市民受惠，要治理一个城市就是深耕细作，政府制定政策让市民体会到实在的成果，感受到施政的好处。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天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安排男婴继续于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的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的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否用尽三年的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是要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及考虑到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的父母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周一次，日后会否调整可以检视。粤车南下，下月25日起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的名额也增加一倍到200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粤车南下大致运作畅顺，节庆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的需求，因此扩展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同时增加预约的名额。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首阶段粤车南下措施大约九成的家庭来港逗留一到两天，少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探讨推出更多的套房套票，鼓励留宿消费，吸引更多的高端消费客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最少920人，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间医院及20多座商业中心，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的民众因灾情流离失所。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在正午12时，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从2024年8月1日开始，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处以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监控。一经定罪，最高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程不喂。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香港电台，
4: 香港电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3: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3: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3: 联合打造，
4: 联合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

0: 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在你太太和子女心中，你非常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三脚架最少装上三颗膨胀螺丝，安全带任何时候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稳固装置上。意外没有人能够预计，有时候多一颗螺丝、一条绳子，真的可以救活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3: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悦宇宙。
4: 接下来一点到两点这一个时段呢，跟大家来进入的是。电影的画面，电影音乐的现场演绎，在2023年9月，东京三得利音乐厅的现场录音 ，John Williams 和斋藤管弦乐团。

是约翰威廉姆斯第一次与斋藤纪念管弦乐团合作，演绎深受喜爱的电影配乐。当时他与多年老友世界知名指挥家小泽征尔重聚，演出的曲目包括有《超人进行曲》《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辛德勒的名单》《星际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等。

经典的哈利波特旋律，我们将会听到三首来自哈利波特电影系列当中的插曲，由约翰威廉斯 John Williams 和斋藤纪念管弦乐团在2023年的打造。

辛德勒的名单深受影迷和爱乐者的喜爱，约翰威廉姆斯的成就包括五座的奥斯卡，五座的艾美奖，四座的金球奖，25项的格莱美奖的肯定。同时他还创作了多部的管弦乐曲、室内乐作品，并且将最具代表性的电影配乐重新编排，适用在各种的乐队编制。如今已是年过90的约翰·威廉姆斯依然活跃在全球的音乐舞台，不断地为他过去的作品注入新的生命。

Star Wars 系列电影配乐当中的一曲啊。The Rebellion is Reborn from Star Wars The Last Jedi。 然后星球大战的 A New Hope 当中的烈公主的主题曲 Princess Leia's Theme。

听到的是约翰威廉姆斯在东京与斋藤纪念管弦乐团一起合作他的经典电影配乐，刚听到的有尤达大师主题，然后 Indiana Jones and the Riders of the Lost Ark。

非常精彩的一曲啊 The Indiana Jones and the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当中的 Raiders March 然后呢再度大家带起发烧影迷的回忆啊

AM 六二一，夜雨波，粤语周。送给大家来自约翰威廉姆斯的电影音乐精华系列啊！2023年9月5号，当时在东京三得利音乐厅的现场录音。演出曲目包括有《超人进行曲》了，有《哈利波特：神秘魔法师》，《哈利波特：神奇世界》，《消失的密室》，《辛德勒名单》，《星球大战》，《最后的绝代武士》，《曙光乍现》，《莉亚公主》主题，《尤达》主题，《印第安纳琼斯》，《骑兵进行曲》，最后一首呢，则是由托内夫指挥的《致敬》。小泽，这是约翰威廉姆斯呢特别为小泽征尔所创作的曲目。

下午2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他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屏障。李家超说，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缩短到 4.7 年，简约公屋有近1万户入伙，简朴房有序取代劣质汤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排在队尾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帖文，说施政最重要让市民受惠，政府制定政策让市民体会到实在的成果，感受到施政的好处。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天就男婴发出了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的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

0: 当中就表示，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已将商业航天纳入到产业发展布局，本港可从资本、科研及市场三个维度扮演国家西部商业航天发展的国际化接口，将会纵深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陈茂波在西安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致辞时表示，商业航天产业已经由从零到一的技术验证期进入到从一到 N 的规模化的发展期，香港愿意以一国两制下的开放与国际化全链条的资金、高端的人才与科研实力赋能西部航天崛起。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在正午十二时，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智慧生活，老人小孩都要懂。政府推出有志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训练和技术支援，帮助长者学习使用数码科技，令生活更便利。例如预约复诊、租用场地做运动和上网购物，同时认识网络安全知识。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各位长者赶紧来学习吧！智慧生活，长者也要懂。
4: 宝贝儿，今天送你去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开车进去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哎呀，一会儿到了之后在哪里停车好呢？
5: 不用怕，你开车去 T2， 只要跟着路面的指示就可以直接停在3号停车场，走过去很近的。
4: 收到。哎，我看见指示牌了，现在开去3号停车场喽。
5: 跟你说了，出发之前要看清楚。哼，最聪明的就是我吧。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8: 好正！
9: 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今天和明天在尖沙咀海滨举行，适逢今年金禧庆典，特设50周年锦标赛，到时候世界级顶尖健儿将一较高下，角逐终极龙王殊荣。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0: 以为有投资必赚的独家猛料，就立刻点链接开户转账投资；以为点链接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点链接提供资料就能找到好工作，什么都以为才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用你的身份去骗人，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谨记，错点链接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醒你，点链接即中招。
1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1: 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音乐。

大家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大家好，我是小飞。送给大家刚刚听过了今天的第一首作品呢、啊，相信无论是在读幼儿园的，还是已经成年的你，对这首歌曲呢，应该是相当相当的熟悉了。尽管已经是1994年的作品了，但是呢，至今呢，在一些的网络上边呢，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上边呢，经常也会看到很多人呢拿来翻唱、重唱。然后呢，也有很多很小的小朋友呢，在他们的一些毕业礼当中呢，依然选唱这一首《生命有价》。原唱有王心平，但今天为大家选来的是来自我们香港的组合小尘埃的作品。讲到这首歌曲呢，是1994年呢一个儿歌创作比赛的获奖作品来的，在这么多年之后依然呢在励志歌当中呢排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对于一首包办作曲填词的创作人欧占江来说，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他自己表示呢，尽管自己呢在心情低落的时候呢，现在呢偶尔呢也会重温这首歌曲，令自己开心。希望用这首歌曲为大家开启这一个周末，希望大家也有一个开心愉快的周末。

接下来继续是轻松的歌曲时间，接下来有范玮琪的作品送给大家，有这一首歌《

范玮琪的作品，小眼睛。作曲作词都有维里安一手包办。曾经呢，在演唱会期间呢，我们多次提及《小眼睛》这首作品呢，他自己呢也曾经呢表示过自己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具有小眼睛特质的男生，也把这首歌曲呢唱到皆知巷闻。他是范玮琪，范玮琪之后，继续有这一位女生的登场，同样有个"琪"字 ，Fiona 薛凯琪。

Fiona 薛凯琪，下次下次。听到这个名字，相信也是不少人的集体回忆。她是 Fiona 薛凯琪。继续由这一位影坛大哥出现，唱起歌来，不知道大家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和感受呢？

讲到的这一位就是发哥周润发，这首作品《旧情人》送给大家，欢迎你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经常看。

0: 那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是在社交媒体上边呢，就是发一些的帖子哈，说啊，又见到发哥啦，又看到周润发跑步啦，又跟他自拍啦，合照了。可想而知，这一位影帝是多么的亲民呐、啊！而这首作品呢，相信呢有很多的人来说呢都是非常熟悉的。而他用这么独特的唱腔呢，应该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周润发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旧情人》，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续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再次提醒大家，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到星期天都会有不同的音乐节目陪伴大家。相信呢，总会有一首歌曲，或者是总会有一个节目呢，是能够满足到你的。至于好样音乐方面呢，大家可以留意我们星期一至五早上的七点钟，以及是星期六、星期天下午的两点钟。都会有不同的音乐选择，不同类型的歌曲跟大家一起度过。

刚听过的有周润发的作品，歌名叫做《旧情人》。接下来有这一首同样是耳熟能详的英语作品。

两首英文作品送给大家，包括有刚刚现在听到的这一首 The Time of My Life， 来自电影 Dirty Dancing 辣身舞里边的歌曲。那么另外呢，刚刚呢第一首听到的英文作品呢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接下来有另外的一首歌 Deborah。

0: 送给大家来自 Joe Junior 1968年的作品呢 Deborah。 第一张专辑 Once Upon a Time 在1965年发行，这首歌曲 Deborah 属于1968年的作品。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晓飞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南拳妈妈，下雨天。歌词呢是写出了爱情里边的不对等啊，讲到被爱的人只要向给爱的人做出一点点的回应，对方就会心满意足。然后只要回应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是一句简单的对话，仿佛这些的等待都是非常的值得。2008年的作品《下雨天》，他们是南拳妈妈。

用的情人。作曲有家驹亲自的作曲，加上刘哲辉的填词。刚刚听过有 Beyond 的歌曲，歌名叫做《情人》。

0: 送给大家这一位呀，90年代的玉女歌手黎明诗。尽管早两年呢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的作品有很多很多的经典。当时呢，她自己就用作品《Goodbye My Love》，并且写上《Love You All》，跟各位乐迷道别。今天选来的有这一首歌。刚听过黎明诗的《无条件的爱》。
1: 在世间寻觅爱侣，沉默里

刚刚听过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最爱是谁》，是来自电影《最爱》1986年的电影《最爱》的主题歌曲。歌曲当中呢，表达了非常淡淡的回忆，也包含了填词人对于感情当中的无奈。

以平淡的文笔写成，却有非常大的张力。当然，包括阿莲林子祥的唱歌演绎方式，加上独特的风格，有了刚刚的那一首《最爱是谁》。马上送出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呢，希望大家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稍后继续会有好样音乐。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他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屏障。李家超说，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缩短到 4.7 年，简约公屋有近一万户入伙，柬埔房有序取代劣质汤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排在队尾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帖文，说施政最重要的是让市民受惠。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至今收到过千份的意见，未来也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晓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且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时可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等状况，计划如何具体落实相关指标及检讨制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晓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说在现在的竞争环境下，如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任何经济都并非最健康。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否用尽三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是要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及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周一次，日后呢会否调整可以检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已将商业航天纳入产业发展布局，本港可从资本、科研及市场三个维度扮演国家西部商业航天发展的国际化接口，将纵深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在正午12时，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 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5: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6: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太阳计划2026，
5: 今个夏天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7: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炮制中药材的传统方法，可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损害健康，市民应该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异常鲜艳洁白或带有刺鼻气味的药材。选购药材要光顾持牌的中药材零售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8: 知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港故声说。
9: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10: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11: 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2: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声说》，
8: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经典歌，
13: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4: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15: 好样，
14: 音乐。
16: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大家好，我是小飞。继续好样音乐，继续好音乐的时间。这个小时将继续为大家选来呢不同的歌曲，不同的好歌。首先讲一讲以下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女歌手，相信是很多很多人的回忆。曾经呢，有很多人呢在网上哈，用沧海一珠来形容这一位女歌手。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结婚组织家庭而淡出了乐坛，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很怀念她的歌声和她的歌曲。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也有很多的作品呢是陪伴了我们的成长。今天就用以下这一首歌来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她是关恩娜，带来这首大家都会一起跟着唱的《地平线》。

0: 送给大家来自关安娜的作品呢，歌名叫做《地平线》呢。很多歌迷呢在网络上面留言给他说，会不会再出来跟大家一起见面，再次唱歌给大家听呢？而他最新的回应就是说，人生其实有不同的阶段，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未必可以成真，但是他的歌曲相信每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包括刚刚的那一首《地平线》。
1: 街边太多人与车。

0: 不够。
1: 曾经讲过，有的时候呢，也会对于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没有动力，但是他自己也说过，从来都不要紧的，因为这一切总会有动力让自己继续下去。刚听过有洪卓立的作品《弥敦道》，接下来有《呼唤》。呼唤的人是齐秦。

歌名叫做呼唤呢、就好像刚刚之前那首歌曲啊，洪卓立对自己的呼唤，尽管对梦想已经没有动力，但是不要紧，不妨做做其他事情，存够勇气再去冲。听到来自齐秦的作品，歌名叫做呼唤。以下这个呼唤可能是歌手对歌迷，或者是歌迷对歌手的一次呼唤。如果你听见我的歌

收录在他出道之后第二张专辑当中，最深情的第一主打作品。如果你听见我的歌，王力宏。听到的回应无论是如何，当然正面是最好的了，知道你比以前快乐，过得更好就可以了。

近几年在综艺上面的表现可能让很多人已经忘记，他的情歌也是当大家耳熟能详的。吴宗宪呢，有周杰伦深情的作曲，你比从前快乐。从前现在未来都希望能够可以继续快乐。接下来有这首英文作品 Forever Love。

大家2007年成立的这一对组合大嘴巴，以流行电音的曲风和魅力啊，风靡了不少歌迷。大嘴巴有这一首《永远在身边》。接下来有这一位女歌手梁静茹。

没有如果，唱歌的是梁静茹。歌曲表达了爱一个人没有理由，以及想爱就爱的恋爱态度。相当轻快的一首作品，属于梁静茹的歌声。没有如果。接下来有周杰伦，可爱女人。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晓飞，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刚刚听过一首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可爱女人呢、啊、继续我们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接下来有四位可爱的男人 F4

刚听过有来自 F4 的作品呢。想到这一四位曾经的风靡乐坛、风靡无数少女的组合，相信大家还记得他们去年的合体吧？没错，他们是 F4。去年呢，曾经在五月天的演唱会当中合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当然，当然，也是一个年代青春的售后服务，把所有的回忆都带回来。四人各自在演艺圈打拼，相信很多的乐迷和歌迷都非常非常期待他们的合体，再次把我们的青春回忆呢重新整理一次，归纳一次，重整一次，再献上舞台。刚听过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体验》，来自 F4。也要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但是因为今天是周末嘛，所以也希望用这一首歌曲为大家的周末快乐的启动带来一个倒数。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他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屏障。李家超说，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从 6.1 年缩短到 4.7 年，简约公屋有接近1万户入伙，柬埔房有序取代劣质汤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排在队尾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成事而上为题的贴文，说施政最重要是让市民受惠，要治理一个城市就是深耕细作，政府制定政策让市民体会到实在成果，感受到施政的好处。政府正在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至今收到过千份的意见，未来也会举办多场的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晓华在一个电视节目当中就表示，五年规划订立宏观指标，并且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的时候，可以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的情况，计划如何具体落实相关指标还有检讨进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晓华就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之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说现实的竞争环境之下，如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任何经济体都并非最健康。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伦表示，本港经济非常有韧性，过去几年环球经济动荡，企业仍然找到不少机遇，首季的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是近年新高，增长基础广泛，涵盖出入口、旅游还有零售等。黄伟伦在一个论坛致辞时候说，行政长官近年率团外访，很多内地企业代表参加，他们反映感受到港人和香港企业和

0: 国际的联系性，商业还有专业服务等非常国际化，又认为企业要出海的话，香港非常可靠。黄伟伦又指出，政府重视银发经济，去年公布30项措施，涵盖消费、产业还有财务保障等，正在落实不同的措施。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天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保护令，社署将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过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是否当局一定要用够三年期限，孙玉翰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是必须基于专业人士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周一次，日后看看是否可以调整。天气，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明天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1: 四行诗音乐晚会。
4: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5: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开始的时候依然是来自邓丽君的歌曲，她的这一首歌你我相伴左右，接下来有优雅的歌曲四个愿望。

所以小孩子的智力呢，千万千万不能低估。就像他如果走过来跟你说，哎，有个谜语你猜，千万千万不要跟他猜，一定会是你输。

2016， 那是否呢就是啊，不断的怀旧，永远都觉得啊，过去的日子很好，是否是一种负能量呢？总会说呢要积极让自己快乐，但是我觉得啊，其实呢怀旧的日子呢也要珍惜现在，更加呢要为未来去努力，因为呢自己的生活呢只有自己把握，才会有未来。

刚刚的那一首《是梦是真》呢，就是来自他龚秋霞的歌曲。下面的这一首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心心相印》，周璇的歌。

了这个国语时代曲的时候呢，总会觉得呢，这些所有的歌呢，最适合一个人的时候轻轻松松的听，因为它的旋律也好，它的歌词也好，需要你慢慢的想象和慢慢的消化。但是除了慢歌之外，其实也有很多愉悦和快节奏的歌曲，比如这一首《大地回春》，来自吴英英。

来自电影《花落水流红》中的插曲，有这首歌曲来自张一文，叫做《好姑娘》。而较早前的《好时光》呢，就是来自欧阳菲英还有黄飞然合唱的歌。

0: 姚丽姐的歌曲经常听到，但是这一首《人格万重山》好像真的是很久没有播出，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也是很喜欢这一首歌。
1: 绝代芳华，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佩妮，歌的名字《哈哈镜》。

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哎，就是擦鞋歌啊。啊，接着往下的一首歌呢，就是脸儿甜如糖。在吃甜品之前呢，还是要说说之前的两首歌曲。那一首呢，就是来自白云的歌《我对镜而照》，和另外的来自佩妮的那一首歌曲呢，就是哈哈镜呢相映成趣。总会觉得这样的两首歌曲连在一起听呢是特别有滋有味，而擦鞋歌呢就是来自姚丽姐的歌。刚刚说呢要听这一首脸儿甜如糖，没错啊，就是现在我们就听这首歌曲脸儿甜如糖。

晚上跟着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表示转眼本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的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把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汤房问题，透过新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的时间得以缩短接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的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眼光、更系统部署、更主动作为。政府正在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至今收到过千份的意见，未来也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晓华在一个电视节目当中表示，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且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时候，可以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等状况，计划如何具体落实相关指标和检讨进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晓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说在现实竞争环境下，如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于任何经济体都并非最健康。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开始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和资格粤车，可以申请进入本港市区，每天预约出行名额也增加一倍到200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梅宝表示，申请宗数大幅超额，超过大约是有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是来自新增的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香港。陈梅宝又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来，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香港，运作大致畅顺，只录得零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律。伊朗革命卫队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称是要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革命卫队声明指责美国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强调，根据

0: 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讯管制安排是由伊朗负责，但是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朗必须做出回应，并且扬言如果有类似行为再次出现，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严厉。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发文指责伊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对伊朗发动打击以作回应。天气，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还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香港电台，
5: 香港电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联合打造，
5: 联合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为您送上的两首歌曲呢，前者就是有来自啊这一位呢，我自己呢也是蛮喜欢的一位歌手，就是卢冠廷为我们唱出的《每一天》，而这一首《又见明月》呢，就是欧瑞强的歌曲。哎，星星亮了。

来自黄小军，有这首歌曲好预兆，春意盎然，少不了盛开的花朵，自然而然也会有玫瑰花。来自他凤飞飞的歌曲。

的确，今月又是满天星斗的晚上，窗外虽然下着细细的雨，吹着细细的微风，但淹不住我对你的热情。你曾经对我说过，

好像很久没有听他的歌曲，来自他陈芬兰，我没有骗你，也是一位朋友的点唱。

是否还缺一束玫瑰花？来自姚丽姐的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

来自他就是张凡为我们唱出的这一首《玫瑰花》，数数手指啊，左数也好，右数也好呢，哎，好像已经有很多首关于玫瑰的歌曲。当然，既然说到玫瑰，既然说到玫瑰花的话，就不能够让它停。下面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吴英英，有她的这一首《玫瑰，我为你陶醉》。

人们常说酒不醉人人自醉，美好的东西呢，往往呢，并不在于它本身有多美，而是看的人和欣赏的人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比如玫瑰花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它有刺，但是呢，当你摸到它的花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样子的美好，如何能够不格外的珍惜。刚刚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吴英英，有她的这一首呢，叫做《玫瑰我为你陶醉》，之后依然离不开玫瑰。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她王仁美，也是来自电影《李恨天》的这一首插曲，叫做《玫瑰花开》。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表示，转眼本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民生问题，把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汤房问题，透过简约新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要具备更长远的目光、更系统的部署、更主动的作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时候提到，香港去年接待接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且举办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当中有多项是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和盛事融合，缔造更丰富和更加深刻的旅客体验。卢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把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形成规划功能，并且和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把数据整合到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开始新增多5个的内地城市和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天预约出行名额也增加1倍到200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梅宝表示，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有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有60%是来自新增的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旅客群来香港。陈梅宝又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来，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香港，运作大致畅顺，只录得零星的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的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的粤车司机遵守法律。北京昨天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官方通报造成机师死亡，13人受伤。事发在昨天下午接近6点钟，网上图片和影片就显示涉事的小型飞机在意外之后机身断裂，外墙受损。北京朝阳在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现场是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的单引擎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当中撞到一栋的大厦高层建筑物，机上的唯一机师死亡，现场另外有13人受伤，伤者正在接受救治，相关情况正在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

0: 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还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再来，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已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
4: 冰毒呢？
3: 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 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你可以说是玫瑰吗？你可以说它是一朵美丽而独特的花吗？李香兰，来自张学友。很喜欢的蔡琴的一首歌曲，经常经常的播，因为怎么听也不会厌。有这首歌曲，读你。

歌曲来自周杰伦，心情，晴天的晴，星星闪烁在心中，甜甜蜜蜜的感觉在这一刻。

如果找到那个他，找对了的话，那么就不要左望右望，就留在他身边。许志安，喜欢你是。

歌曲往往是有记忆的，第一次听它的时候，你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在什么样子的时间，一旦进到了心底，就怎么也忘不了。比如下面的这一首，来自韩宝仪的舞女，还记得那一年刚刚来到香港，所以记忆是特别特别的深刻。

犹如是如沐春风的感觉。两首歌曲，白光的那一首《春》之后有这首《爱和欲》，来自白虹。人的心情就是这样，一首好音乐，一个可爱的人。

0: 来自柔云的这一首《夕阳红帆》，
1: 绝代芳华。
0: 来自彭羚，有他的这一首《小玩意》，每一次听，每一次都觉得非常的

0: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表示转眼本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把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汤房问题，透过新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的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系统的部署、更主动的作为。政府正在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未来也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晓华在一个的电视节目表示，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且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时候，可以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等情况，计划如何具体落实相关指标和进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晓华就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之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说现实的竞争环境之下，如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任何经济都并非最健康。警方拘捕两名男女，涉嫌偷取屯门一栋工厂大厦信箱内的信件。警方指，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在本月19号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取内有支票的信件，并且弃置其他信件。其中一张被盗去的支票已经被兑现，损失金额约8000元。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片段过后，锁定三名的怀疑涉案人。昨天在屯门区拘捕一名53岁本地男子，还有一名33岁的本地女子，涉嫌盗窃，并且检获被捕人犯案时候所穿着的衣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运汉透露，当局过去一段时间难以和男婴的父母接触，对方不愿意提供联系方法，也未能够提供口头承诺以外的真实凭证，令到署方难以信纳他们能够妥善的照顾男婴。孙运汉重申，涉署是出于男婴的最佳利益，向法庭申请保护令。天气，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还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 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五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5: 上海，
6: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7: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了。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周末时间的上岗上线了，一起来关注香港跟上海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艺术活动。那么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听众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这个星期我们继续会为大家关注香港跟上海的一些的艺术盛事跟活动啊，让大家在接下来这一个星期呢，围绕着艺术在艺术当中寻找着自我。那么今天我们的先锋操呢，也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非常有故事的一位嘉宾呢，因为他呢这一次用自己的艺术，用自己的科技的认知，为艺术带来一些新的格局啊。今天呢这位的嘉宾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艺术家，到底他对艺术是怎么理解的呢？他又如何在香港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去发展自己对于艺术方面的喜爱？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的精彩内容吧。而今天呢，我们最后的时间会跟大家聊一聊语言方面的环节啊。最近在香港呢，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但是呢，爱来香港旅游或者说对香港非常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都会知道，香港是内外在夏天的温差可以非常的大，所以最近呢也看到越来越多人咳嗽跟打喷嚏了啊。那么到底这些的小感冒啊，我们在广东话跟上海话方面会怎么样去跟大家一起来表达一下呢？今天我们的上岗上线将会跟大家进行全方位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以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的上岗上线吧。那么接下来时间呢，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双城文艺番。首先来看一下这一周香港跟上海为大家准备了哪一些的艺术活动呢？
0: 都市生活家
3: 双城文艺分。
1: 来到我们今天双城文艺分的时间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 Hello， 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这个星期啊，香港继续这个炎热的天气啊，所以呢更加多的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想钻到室内啊去避一避暑。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香港很多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室内艺术展览值得为大家介绍一下啊，不知道贾云会不会喜欢呢？因为呢首先我们第一个呢会给大家介绍这样的一个活动，可能啊它里面用的方法不是现代人喜欢的。因为最近我们发现香港很多一些的00后啊，甚至是10后啊，其实他们呢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打电话。贾云呢最近这几年打电话比起以前小的时候会不会少了很多啊？
2: 哎呀，其实我觉得我和00后10后啊差距还是比较的明显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在很多的有的时候打电话还是需要的，但是确实你这么一比较的话，和以前相比，因为现在我们有文字的即时通信工具，可能比打电话来的更加的方便。

0: 方便一点，一两句话就能够讲清楚的小事儿，就可以避免打电话了。
1: 对，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最近呢，我们发现很多的年轻一代，或者说现在刚开始出来工作的一些的年轻人呢，他们比起打电话来说，更喜欢用文字去表达自己。始终现在这个年代，可能大家真的是发信息啊，甚至是邮件呢、啊，或者说看一些文字类的东西会比较多。但是在这一个艺术活动呢，大家可以回归于我们在语言之间的那一种的温度的互动。这一次将会在 M Plus 的二楼焦点空间啊，为大家带来 M Plus 的致电一首诗香港。这个活动呢，将会从现在开始到八月份都继续啊，所以在这个暑假，不妨来到香港感受一下这一个特别的活动。美国诗人庄呢，其实非常相信很多的诗歌都是为了被听到，而不只是被阅读，所以在1969年开始，他就发起了一个叫致电一首诗的计划，希望能够将诗歌带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这一次 Amplus 的活动呢，它收集了30篇以广东话、英文还有普通话朗读和制作的一些诗作，当中当然也包括香港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些的代表西西野思，还有黄灿杰，或者说相关的一些的诗人等等。大家呢可以从他们的一些的诗篇去感受不一样的温度。这一次的展览，当你进入展厅拿起他们电话雕塑装置的那一瞬间呢，30首的诗歌就会以原本的语言去随机的播放，当然也可以啊，致电到时候的电话号码去聆听这些的诗歌。诗的韵律、朗读者的一些的语气、停顿跟呼吸，本身就是一种超越语言语义的美学。所以打通这一个电话，可能你会从非常非常现代化的生活当中找到片刻的宁静跟共鸣，一起来参与属于文化、属于艺术的一个安静的时刻。那么除了这一个以外呢，我们当然得从历史方面呢，有一些的重要活动在等待着大家。这一次又是在香港看一看紫禁城的时候了。现在开始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展厅一号厅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展览活动。这次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全新展览，会以紫禁城为观察的视角，回望元年明清三代之间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和欧洲在外交、商贸、科技、思想、工艺方面的文化交流互鉴。这一次呢，紫禁城看世界的活动分为四个单元，这个单元非常的厉害啊，因为这一次汇集超过130件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及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文物瑰宝，里面涵盖着像我们经常看到的书画、珠宝、钟表，还有一些的瓷器、玻璃器、家具、丝绸品，甚至文玩呢都会在里面，一共包括18件国家一级的文物。展品呢还会在每3个月时间就会轮换一次，展出新的一批故宫藏品。所以每一期啊一共会展出80多件的文物啊，可以分不同的批次一起来感受在香港的故宫文化。同时呢，我们也会走进香港的闹市当中啊，这一次带大家走进香港中环毕达街12号的毕达行七楼，去看一看这个叫揭开帷幕的艺术展览。这一次是美国当代艺术家 James 啊，他是被誉为光之巨匠，在1960年代开始呢，就在加州圣莫尼卡的工作室里面用投影和自然光去创作属于他的艺术装置。他的装置呢，其实让人感觉到都是一种沉思的视觉体验，所以这一次来到了属于他的光影探索与创作的世界了。这次的展览会用全息投影、版画还有玻璃系列3个作品，同场还会带来天空空间以及代表作品罗登火山口的模型、平面图还有照片。 James 呢，至于自己呢，说是刚刚提到的罗登山火山口 为一生的心血结晶。他在1977年买下了亚利桑那州沙漠当中的巨型火山口，并且呢将那里打造成为了裸眼天文台。所以这一次的颜色变化、

0: 光影屏幕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期待着吧。而在今天香港方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压轴的一个活动呢，也是我们今天呢将会为大家带来先锋套嘉宾的一个活动，将会呢从现在开始至7月5号啊，在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的 L5 至22室为大家带来这一次的 3D 打印展览。这一次呢是一位香港的陶瓷艺术家为大家带来的个展啊。莫凯庆其实这一次的打造呢，他们是用一些已经被我们以为是淘汰了的电子产品还有日常物品转化为化石的一个形态，去模拟时间里面的压缩沉积跟矿化。所以这一些的物品其实曾经是我们身体的延伸，就是我们伸手就能够摸到的，比如说什么呢，遥控器，比如说听筒，比如说滑鼠。现在可能对于孩子们来说啊，听筒这件事情已经也有很久很久的历史，甚至他们有没有亲手摸过呢？这些其实能够触手触及远方，耳朵能够接受声音，还有一些的事项会被记录等等，其实都是一些考古现场的模拟。所以这一些像是标本，像是在嵌于墙壁的一个艺术体验，不知道这一位 3D 打印的陶瓷艺术家会为大家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感觉了。而且今天会介绍一下到底他怎么用 3D 打印，哎，又可以做到陶瓷，又可以有自我的一个特色。马上今天我们的先锋套呢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当然在此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听一听上海方面一些的艺术展览呢有哪一些的活动值得我们去参观呢，贾云？
1: 嗯，是的，那和香港可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这个上海呢，最近呢温度倒不是很高，但是因为黄梅天还没有结束，我们正在这个黄梅的很典型的梅雨季节之中，所以整天都是在下雨，整天都是湿漉漉的，所以室内的一些展演信息呢就受到大家的很多的关注了。先来看一看国家级的宫廷服饰文化大展国彩故宫藏的清代帝后服饰展呢，会在7月7号到10月7号的时候在世博会博物馆对外开放。本次展览一共展出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宫廷织绣服饰、衣料、靴袜、花绦、配饰等等的101件文物，近90%文物呢都是第一次出北京展出，超过30%文物是从未对外公开展示过。展品呢覆盖清代多位帝王、后妃宫廷服饰，囊括了康熙、乾隆、嘉庆、同治四位皇帝的袍褂，多位皇太后、皇后嫔妃的袍服、衣料还有配套的配饰，系统呈现了清代宫廷服饰体系和规制。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大展6月27号会在上海浦东美术馆开幕。这是世界顶级建筑师让努维尔首次在亲自设计的场馆内举办个展，也是浦东美术馆开馆5周年以来首次举办的建筑主题展。作为让努维尔迄今呈现项目数量最大的个人展览，本次展览呢将以影像、模型、档案、工作室场景还原等多种展览形式打破传统建筑展的单一模式，全景描绘这位法国建筑界传奇人物横跨逾50年的非凡成就。展览会持续到8月31号。再来关注一下演出，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6月25号到28号在美琪大戏院演出。剧目呢，依托上海地下情报工作者真实的革命事迹来进行创作，融合了海派市井美学和谍战叙事，以凝练的舞蹈语言、沉浸式的舞美布景，还原了革命先辈坚守信念、以身赴险的使命担当，是国内红色舞剧的一个标杆代表作。浸入式戏剧经典之作《不眠之夜》上海版即将在深城麦金农酒店迎来收官演出。这个剧呢是由上海文广演艺集团联合英国先锋剧团 Punch Drunk 联合创制的，改编自莎士比亚的经典文学作品，依托整栋酒店实景搭建沉浸式的演艺空间，打破舞台和观众的边界，观众呢自由动线观演，互动沉浸式体验剧情。入驻上海多年，引领了国内沉浸式戏剧业态的发展，本轮驻场演出呢也即将正式落幕，并且呢会在深圳开启新的篇章。另外呢，来看原创音乐剧《雌雄》正在西岸大剧院上演，演出档期呢会持续到6月28号。剧目呢是由知名音乐人三宝来作曲，关山执笔编剧，集结了谭维维、苗梦初、刘岩等专业音乐人和音乐剧演员进行参演。剧目呢是聚焦了社会议题，以双线叙事解构人性、舆论和法理边界。曲风呢是兼具戏剧张力和传唱度， 舞台呢也是极简。

0: 高级，台词呢也是立意深刻，打造都市向现实主义音乐剧的作品。同期啊，经典的治愈音乐剧《秘密花园》呢，正在茉莉花剧场助演，演出呢也会持续到6月28号。剧目改编自同名文学名著，由国内音乐剧的主创团队本土化编排，集结了孙天宇、陈玉婷等青年实力派音乐剧演员的出演，以孩童视角切入，围绕治愈、救赎、亲情和成长展开叙事。编曲也是轻盈温润，舞美呢是氛围感十足，适配全年龄段的观众进行观演，打造温情治愈的剧场体验。所以在最近上海梅雨天绵绵不绝的细雨的这样的一个浸润之下，大家呢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室内去观展看演出呢，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排遣的方法啊。相信啊，在过了黄梅天之后，等到大夏天来临呢，上海就会有很多户外的活动等待大家了。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周深的《等晴天》。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上
3: 海，
2: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4: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了。
1: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合力为大家打造的上岗上线，来看一看一个周末时间了。我们在周末时光享受属于我们的艺术盛宴。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接下来时间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先锋 talk 啊。刚刚在我们的双城文艺方的时候呢，为大家介绍的一个活动是用 3D 打印啊去做一些的陶瓷。可能很多人都会像我一开始的一个问号一样啊，满脑袋都是问号，就是 3D 打印要跟陶瓷有关，而且呢这件事情还要有个人的特色，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一位的艺术家又怎么在他的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慢慢对艺术产生兴趣，甚至现在将艺术纳为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马上进入我们的先锋操，听听我们今天的嘉宾莫凯静为大家带来的艺术人生的分享。
3: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3: 先锋 talk。
1: 来到我们今天上岗上线了先锋 talk 的时间呢，今天明正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一位年轻的艺术家，他标榜自己是新晋，这一次制作陶艺的方式也确实是这几年才新生的一种科技形式去诞生出来的，所以新晋这两个词呢，也可以套用在他的身上啊，是我们的香港陶艺家，我们的莫凯静先生。 Hello 莫你好。
4: Hello 你好。
1: 你自己还记得吗，从小的时候开始，可能有的小朋友开始写字的时候已经开始他们对于艺术的一个印象，哎，画出了很好看呢，其实是写字呢的感觉。你自己小的时候会怎么想吗？
4: 其实我从小就对物件吧，还是对身边的一些物件比较感兴趣。
1: 物件就是一定要立体的。
4: 对，立体，因为小时候会在公园玩，还没有电脑的时候，然后都是一些很开心的生活。我想当时的这种生活是我很怀念的，很想念的一个生活模式。就是
1: 现在生活到底压力有多大？
4: 对啊，就是你都不能跟朋友一起在公园里玩了，好像大家都只在电脑世界里面。然后当然我跟其他男生一样，都是从小时就开始接触到电子产品啊，小学的时候开始有电脑，电话等等，然后慢慢的大家的生活模式就变了一点。然后当然我也一样，就是我从小学到中学的时候都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吧，就是在玩手机，打电动等等，所以呢我会说我的成长跟一般香港的青年一样的。但是比较有趣的是，在中学的时候接触到3D 建模，这是一个三维建模，你可以在电脑里面去做任何你想象到的物件，就像是你在画画，但是你画的是立体的。它可以是从现实诞生出来的一些图像，可以是从比方说一些人物的建模，人物的脸部的建模，然后你把它扭动一些，你把它改成你喜欢的形态，那我就感到很有趣。因为你可以用得到任何现实的图像，把它们做成现实中不可能的形态。我觉得这个是大概是我后来做陶瓷的一个起步吧。我在大学里面本科是读陶瓷的，在第一年的时候我是很喜欢去用手去捏那个陶瓷。因为那种直接的触感啊，直接的去跟陶泥去接触，是我感觉一个很亲密的过程，就是你跟陶瓷陶泥直接的把它去捏成你想要的图形态。但是呢我觉得这一种方式就是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 我认为这个历史需要我们用很多时间去了解，这是肯定的。也我们不能否定以前的人去做过的一些创作，因为他们用手去把陶瓷捏，还是用蜡坯的方式去做作品，也是很值得欣赏的。但是我感觉在现代，我们可以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陶瓷，比方说用新的科技啊，比如说就是三维打印机。这种经过新的科技做出来的陶瓷，会不会有一种新的感觉呢？那就是我很想要去探索的一个领域。
5: 这一次六月份的这个展览，也可以说你毕业之后的这几年，其实孕育过很多不同的一些的艺术作品出来。而这一次的整个展览，你的展览的一个概念是怎么样？

0: 么样的呢？整个故事蓝图是什么样子的？
1: 就在我毕业之后呢，其实都在探索 3D 打印的可能性，因为那个机器很复杂嘛。我也不是说工程系的学生还是什么，我只是一个艺术学生，所以用了很多时间去研究那个科技啊，那个机器的部分。然后到了三四年之后，我感觉我就是在技术上比较成熟了一点。然后我就在想，我该怎么去探索更多呢？该怎么去下一步呢？然后我就在我的 3D 打印过程中，把它过程也放大一点，就是说，其实那个物料、那个陶泥在一层一层被堆叠的时候，它就像一种把时间静止的过程。那然后我这次的展览里面，我就用了一些快要被科技淘汰的产品，就比如说古老的收音机啊，古老的遥控器，等等的一些电子产品，还是说键盘，因为现在我们有了 AI 嘛，就我们快要连字都不用打了，我们的键盘可能只要用来打那个。给 AI 的指令就好。那我们10年、20年之后，世界会变得怎样呢？会不会有很多电子产品被淘汰了？那我就想在这一个时刻，在这一个年代去做一个保存的过程，就是我把一些古老的还是快要被淘汰的电子产品进行了 3D 的扫描，然后我把它们重新打印出来，打印成化石的形态，就像是巨石啊，一些贝壳啊等等的形态，就像是一些从古老的时代来的化石，那就有一种穿越了时代的感觉，就是他们是 3D 建做成的，他们是 3D 打印做成的。同时，它们是一种古老的物料，就是陶瓷，它已经有很古老的历史。那我们在这一个时刻可以怎么去？我们在这个时刻要怎么去反思我们对于古老的媒介，还是现代的电子产品？还是我们对于未来、对于 AI 的一些想象啊，还是一些恐惧，那我们在这一个时刻要怎么去面对呢？那我就想，观众在看作品的时候，除了它很完整的外形，你还可以探头看一下它的细节，也就看一下，哎，有些泥土就是崩塌了啊，那就是泥土它本来的一种情感，它本来的一种比较温柔的一个形态吧。
0: 比较温柔的一个形态，这个词我觉得非常的可爱，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对于一些的陶瓷艺术品，大家可能会想感受的是透过一个艺术品的棱棱角角，让自己感受到那种当时的那种温度在。而这一次呢，温柔方面其实可以透过科技去传达我们的一个精神领域。其实这件事情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说，为什么艺术品发展到了2026年依然会受到大家这么喜爱的一个原因，它的想象空间非常的大。但其实凯金你自己个人会觉得这一次的展览当中会有哪一些的作品的过程让你最为深刻吗？打印出来之前，其实我知道功夫也不少啊，这个技术不是我能够做到的，我相信。
1: 这次的展览其实它有上一部就是我在艺术中环就是3月的时候吧，的一个展览会，当时我带了一台很大的1米多高的打印机在现场进行打印，然后我也把一些刚刚说到被淘汰的电子产品到现场，然后我感觉到在现场跟观众去互动的时候，不论是他们对于 3D 打印过程中表示很惊讶，感到很好奇的过程，还是他们看到电子产品，一些被淘汰的产物，一些比如说录音机、电子词典等等的，

0: 这次展览里面，
1: 嗯。
0: 有可能会把这些故事在一些桌上的小的笔记上记录下来，因为毕竟到底这个展览展示的不只是科技的部分，还有的就是人跟科技。跟时代怎么去互动？在我的个人艺术创作里面，当然我会想多做些展览啊，然后也去就是参加不同比赛等等。然后在我学在我读书方面，一方面对于我的创作还是有益处的，因为我会有很多跟别人交流的机会，就是可以到海外去参加展览啊，有跟其他学者去交流的机会。因为我自己读的研究题目就是 3D 打印，跟我
1: 艺
0: 等是
1: 术是，
0: 就是我的研究题目就是把一个基石。的互动带到 3D 打印之中，它跟我的创作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还是很有关的。所以在我跟海外的学者就交流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启发吧，还是我会有很多学习的机会。然后在读完书之后。我会想象我可以再多做一点教育的工作，就是把 3D 打印推广给更多人。因为在香港的话，还是不太普及吧，这个技术。然后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想要把这种技术推广给更多人。所以在读完书之后，可能我就会可以做到更多教育的工作。
1: 我很好奇，其实对于陶瓷或者说 3D 打印来说，你可以做到的一些细节，可能要比人手陶瓷要更加的精细。包括其实这一次6月份一些的展览，我看到很多的一些展览品，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线路，包括他们是有横纹、横纹、横纹这样去做。这个如果你要用手工去做的话，一是不可能有这么精细的一个比对的感觉，或者说这么有比例的感觉。同时呢，其实也是一件很，我们说需要很细致的一个东西，会很累人呢，这个技术面需要很高。所以你自己其实会怎么在创作方面、灵感方面，而且还要灵活的运用 3D 打印它可以做到的东西，去突破现在大家对于陶瓷的一个固定印象，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会是一个短中期的一个目标吗？
0: 会的，就是其实我一直都在做。有关于这个想法的一些创作，就是你不能忽略其中一项，因为我是在用 3D 打印，然后也在用陶瓷这个物料，那我肯定是要面对 3D 打印它的一些限制。可是比如说这些成纹，它可以是 3D 打印的一些缺点，因为它不平整嘛。有些人会想要一个很平整的表面，但我会想，我可不可以用它作为一种新的美学呢？一个新的美感呢？就是比如说化石，它表面也会有一些，就是因为它是岩石，
1: 对，岩石凹凸不平。
0: 对，那我可以用一些方法去就是支持我的这个说法嘛，然后在我用陶瓷物料的时候，我也必须要想到它的历史，它是一个就是它就是很原始的一个物料嘛。然后你也不能说要用它做一些太过于
1: 新潮
0: 细
1: 东
0: 的，
1: 西。
0: 对对，所以你还是要尊重它的历史，然后它的文化背景。然后，所以在这个平衡当中，其实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找一个我的定位，我要怎么去把这个新的科技跟历史的一个物料去结合呢？就是这样。
1: 这样的一个艺术项目会不会让你觉得很孤独呢？因为现在香港确实很少人去做这些事情。
0: 对，完全就是我的
1: 写
0: 心，
1: 照。
0: 对，因为在

0: 我在本科的时候已经开始这个研究，
1: 嗯，
0: 然后当时做的人不多，
1: 对，
0: 塑料的 3D 打印也是比较新的科技，
1: 嗯，
0: 并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
1: 嗯，
0: 现在的话已经会很多人，比方说家里都有一个 3D 打印机了，
1: 嗯，
0: 然后
1: 小小的，
0: 对，然后就那个感觉跟前几年很不同。前几年我是自己做很多研究，然后也没有人可以跟我分享，就是可能交流一下，但是所以当时很多问题都要靠自己去解决，然后自己去想，自己去做很多研究啊。现在的话，我可以跟很多比如说本地的大学里面的研究人员去讨论啊，
1: 嗯，
0: 还是我跟网上的其他在做3D 打印的人去交流，
1: 嗯，
0: 然后国内的话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大的工厂开始在做3D 打印陶瓷了，
1: 嗯，
0: 然后我也可以跟他们去就是聊一下这个怎么去发展呢，
1: 嗯，
0: 所以现在的话我感觉就是有同伴的感觉了，
1: 终于有同伴有知音的感觉。
0: 对，对，
1: 但其实家境怕不怕陶艺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走的独一无二的风格，像你开始所说的，就对于我这种不太了解怎么样去制作的人，可能我们去看的时候就喜欢看到他那种所谓的温度，就是没有人可以模仿到的一些的角度、质感，甚至是我们可能每一个人摸上去的时候，它的那个纹路都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手指纹嘛，
0: 嗯，
1: 其实你怕不怕 3D 打印其实是一个很商业化的东西，它会把这样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状态会变得很商业很硬的感觉，
0: 嗯，我是很认同现在的 3D 打印技术其实把人跟物料有一点分隔了，
1: 嗯，
0: 就是拉远了，人不能直接碰到陶泥嘛？
1: 对啊。
0: 在我大学研究题目里面，就是把这个人手的即时的一个干扰
1: 啊，
0: 去重新的放到 3D 打印过程中。比如说，我会用一些感应器，然后也有一些按钮，就让用户可以直接在打印过程中去加或是减少一些纹理等等，虽然不是百分百还原了拉坯的过程嘛，
1: 嗯，
0: 但是我感觉会可以让人跟物料的关系重新连接起来，当然 3D 打印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打到很细嘛，有一些很比如说网格的形态，其实我们用手或者是倒抹翻抹的方法其实也做不了所以 3D 打印有它的好处，但同时我们也要想想它的缺点，就是我们怎么可以去把手的搓感重新带到里面呢？
1: 但始终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会是有商业机密的一个艺术项目，因为这只要拿到了你那个核心的话，其实很容易去复制一些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独特的一个艺术项目。当然其实科技方面的发展嘛，它有可能可以突破很多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像这种 3D 打印，如果假设说可能有一些的艺术家或者说有一些对艺术非常感兴趣的人，他们认为因为身体方面的一个障碍，甚至是因为很多一些地理原因没有办法去做到某一些效果的时候，如果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体验出属于不同人生的艺术作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性，
0: 嗯，
1: 那在未来这一段时间了，这一次六月份的展览里面会有很多我们说你说对于一些的科技啊，或者说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的科技到现在一些的科技的一个转变，其实有一种缅怀的情绪在里面。在之后呢，其实你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展览路线会有什么样的想法甚至是突破吗？刚刚说可能大一点的那些艺术作品就没有办法做到去到景德镇去做的话，未来会想有这一方面的尝试吗？
0: 嗯，其实刚刚你说到一点，就是它3D 打印技术可以帮助一些身体有障碍啊，还是比如说一些对陶瓷本来不认识的人，他可以也享受到做陶瓷的过程，就是3D 打印机帮他们 省略了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就是
1: 这个偷懒啊，这叫
0: 就是说，比如我现在在中学里面教一些兴趣班，然后学生可以用 AI， 直接就用 AI 去绘图，画一个青花的花瓶，然后我们把它打印出来，直接有了上面的图案，然后学生在上面去把这些突出的纹理去描一些线在上面。我会说就是把整个难度减低了，因为以往学习做一个花瓶需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
1: 对，
0: 现在有了科技的帮助，学生可以更直接的学习到怎么把想象的变成现实。所以我会说还是有，一个很直接的用途，就
1: 是普及化咯。
0: 对，毕竟这个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媒介，然后它也有很深的文化历史，跟我们本来的历史背景很有关系的一个媒介嘛。也是我们一个很独特的文化嘛。然后我会觉得在我自己个人的创作里面，就是对于机器呢有一个更深的钻研，就是我想把机器做得更好，把陶土打得更细啊，然后也做更多不同的作品啊，然后也会想做更大的吧。
1: 更大的，
0: 可是
1: 去景德镇做吧。
0: 对对，因为他们的窑还真的是很厉害，有两三米高的窑。我是看到了，哇，香港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窑。
1: 对于艺术家来说，那里简直是天堂。
0: 对。
1: 想住在那里，
0: 对。
1: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说香港其实会存在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就正就是因为香港的地方可能会比较珍贵，所以对于这一些的陶瓷艺术家来说，他们会利用这样的一个空间，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状态去创作属于他们不一样的一些的作品。之后的时间吧，我们首先期待六月份方面的一个展览呢，可以让大家回到了更加多我们以前呢所说的那些在成长当中会看到的一些科技的画面，同时也用到了一些不一样的陶瓷的一些原料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对于一些科技含量比较重的艺术项目，未来的发展路线会是怎么样呢？也非常庆幸啊，现在凯晶不再是孤独的一个艺术家，现在有很多的媒介开始不断的发达，也让大家有了更加多的一个沟通的方式。无论是大湾区、上海，还是去到全球不同一个地方，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艺术项目可以连通到更加多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项目，可以有一些的联合，给我们带来更加多的一个精彩的视觉演绎。那么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的凯静啊，跟我们进行的分享，也期待着之后呢，如果你去景德镇真的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艺术作品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运回来香港，我相信成本应该不低，但是这一个展览应该非常值得去看呢。再次谢谢我们的凯静，也期待我们下次的访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上港
2: 上线了。
4: 上海
3: 香港
4: 今早
3: 我们
4: 尬笑。
3: 来到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我们今天的语言环节了，是时候来聊一聊广东话跟上海语言的一些的有趣的地方啊。到底上海话对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话题会怎么去表述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的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5: 听众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3: 就像刚刚所说啊，其实我一直很好奇这些非常生活化的字眼到底用上海话会怎么样去表述。对于广东话来说，可能很多人听上去的都会觉得哎呀已经耳熟能详了，已经每一天都在阐述的一些的事实，到底呢在我们上海跟香港之间的文化会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最近呢民政发现身边有很多人呢都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夏天的模式啊， 就是在室外的时候很热，然后去到室内呢，我们当然有着空调，甚至今年是很多时候在这个夏季啊，提前来到香港旅游的一些的听众朋友呢，我看到网上有一些的分享，就开始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的空调要开那么的大。那确实今年的天气

0: 气我觉得比往年好像要热一点点呢、啊，所以呢，最近可能因为这个冷热交替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最近我听到身边的人呢，比如说什么打喷嚏啊，或者说、咳嗽啊这些的个案越来越多了。其实这一次呢，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这些我们平常啊生病的时候的一些的形容。我很好奇，在上海话，咳嗽、打喷嚏。你们会怎么去表达呢？
1: 其实在上海啊，我们到了真正的大夏天来临的时候呢，其实上海也是一个非常热的城市啊，所以这个空调房间的冷热进出交替呢，也真的非常容易引起感冒，尤其是针对一些比如说小朋友啊，还有一些年长者啊，就是我们特别特别要当心他们的这个就是冷热不均的感冒的这个发生啊。所以刚才明正谈到了感冒中间的两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啊，一个是咳嗽打喷嚏，上海话呢把咳嗽叫咳嗽，
0: 哦，咳嗽。
1: 对、
0: 就是，
1: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咔就是有点像咔咔咔咔咔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咔嗖，对，它比较有象声词的感觉在里头。然后打喷嚏呢，其实也和普通话很像，叫当喷嚏。
0: 哦，当喷嚏，你们是用当的？
1: 打呢就是当。
0: 哦，打就是当。那如果比如说打球呢？
1: 当球。
0: 当球。
1: 对。
0: 哦。
1: 比如打游戏，当游戏。
0: 哦，就是当游戏。
1: 对，有点像当的感觉，哎，就是打的意思。
0: OK， 哎，那么其实另外呢，也想请教一下贾云。刚刚其实说到这一些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也想听一下广东话到底跟这个上海话有哪一些的重复啊？
1: 是是
0: 你再说一遍这个打喷嚏，
1: 当喷嚏。
0: 哦，当喷嚏，我们广东话呢叫打哈欠。
1: 打哈欠，哎，感觉像打哈欠那样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喷嚏叫哈欠。
1: 阿七哦，这个七也有点那种阿七阿七的那种感觉，
0: 对，没错，也是一个象声在里面。哎，那咳嗽呢、
1: 哦？
0: 你们是怎么表达的？
1: 咳嗽，
0: 咳嗽。哎，对，刚刚我就想说这个，你刚刚说呢，第一个字是因为我们咳嗽那一瞬间很像那个咳字嘛，所以你们
1: 是
0: 用咳。
1: 是，
0: 你试试单独咳、
1: 就是、
0: 这个字的上海话。
1: 哎，觉得咳，其实这个字啊，在我们上海话中其实有很多运用场景。比方说啊，小朋友，哎，他这个贪凉，对吧？就是空调开得很低，电风扇开得很大，然后呢，冷饮呢狂吃，然后呢就哎呦咳嗽了。那么这个时候，妈妈就会说：“哎呀，你一定要当心一点啊，不要踢到位，咳咳咳，就一天到晚咳咳咳，就是一直在咳嗽那种感觉。”我们就会用这样一个字来去重复它，表示这个人在咳嗽。那比如说，哎，你昨天晚上侬又咳咳咳。就昨天晚上你又在一直在咳嗽这个意思。
0: 其实刚刚那个问题就想带出来广东话咳嗽呢，其实我们用一个字去表达咳、
1: 哎好像哦，
0: 对，所以为什么问你这个字呢？其实就想说到广东话跟上海话在这一方面的表达其实很像，如果非得把咳嗽这一个专有名词拿出来呢，我们叫咳嗽。
1: 咳嗽哦，也很就是听的就能够猜测出来大概是什么意思、
0: 但是我们基本上不会这样说，就只有比如说你看病、或者说我相信只有医学生或者说上班的时候或者说在一些的文字表达上你需要用的时候才会这样，一般来说我们就叫咳。
1: 就是咳。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要想请教明正，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些症状都是感冒这种疾病的一个症状，所以就感冒这个病种来说广东话会怎么来表达？
0: 感冒。
1: 感冒，
0: 对我们的、
1: 啊、感冒，
0: 对我们的感冒就是感冒。
1: 上海话的感冒叫感冒。
0: 感冒。
1: 对，就是感冒的意思。其实我觉得这些词汇啊，和就是普通话的接近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不过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咳嗽的厉害了，然后感冒的厉害了，可能还会引起一些发热、发烧的一些情况。那这个呢，就和咱们的上海话、普通话之间的差别就比较大。我们不说发烧，我们说发热。
0: 发
1: 寒热。
0: 哦，寒热。
1: 对，发热。
0: 哦，我们就简单多，我们就直接是发烧发烧。
1: 发烧啊，就是发烧发热了。
0: 对，就是发烧的意思。
1: 是
0: 的。
1: 但很多人说我这个感冒了以后我得就是处理一下，对吧？如果严重的话我还得吃点药。吃药在上海话中叫吃药。
0: 我们叫食药。
1: 食就是吃吗？
0: 食是吃。食。
1: 哦，吃。哦，那么这个吃会在比如说吃饭也是这个表达吗？
0: 食饭。
1: 哦，就是食。
0: 嗯，没错 ，sick 就是我们的吃的意思，所以大家当然呢，这个生病的话，记得要吃药，最重要是什么呢？要看一些。

0: 的专业的人士啊，也是要听我们的医生的话呢，去按照相关的处方啊，去完成我们身体恢复健康这一个的过程。所以我们的上岗上线会在周末的时间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精神方面的一些的疗愈，希望让大家呢身体健康之余呢，我们的精神跟艺术之间的连接也可以越来越紧密。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也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健康啊，最主要在这一个大热天的时候呢，我们要享受我们的阳光的同时，也要注意啊，千万不要感冒了，如果不舒服的话记得要去看医生哦。那我们今天上岗上线时间差不多了，再次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贾云，拜拜听众，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1: 再见，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0: 来到今天的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许志安的《信天翁》。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事情啊，当面对这些或好或坏的事情的时候，你如果就是自己的信天翁，拍着翅膀飞向未来的天空，该会是多好呢？我们下星期上岗上线再见喽，拜拜。

0: 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表示，转眼本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民生问题，把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汤房问题，透过新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目光、更系统部署、更主动作为。政府正在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未来也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晓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且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的时候，可以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还有经济发展等的状况，计划如何具体落实和相关指标以及检讨的制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他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之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说在现实的竞争环境之下，如果欠缺长远的规划，对任何经济体都不是最健康。为了配合市建局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车道在星期天凌晨零时开始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2条通宵小巴会改道，并且改为分散停靠附近的4个站点。市建局表示，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了方便市民往返同仁街和协和街北行的新巴士和小巴站，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提醒市民要预早计划行程，或是考虑改道改行其他的路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女，涉嫌偷取屯门一栋工厂大厦信箱内的信件。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本月19号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件内的信件，盗取里面有支票的信件，并且弃置其他信件。其中有一张被盗去的支票已经被兑现，损失约8000元。警方经深入调查，还有翻查闭路电视过后，锁定三名疑犯。昨天在屯门拘捕一名53岁的本地男子和一名的33岁女子，涉嫌盗窃，并且检获被捕人犯案时候的穿着的衣服。天气，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还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李先生，你的职业介绍所可以帮我找个便宜一点的外籍家庭佣工吗？
4: 张太太，我这样做会给劳工处吊销牌照的。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得少于5100块。
3: 合约上是这样写，但是我跟外佣说好，少付一点不就行了吗？
4: 虚报外佣工资或少付工资都是违法，要坐牢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呀。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人的胖瘦，人体的脂肪含量与肌肉力量有着直接的关系吗？怎样才能达至更健康的状态呢？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2: 纯系计较嗰个肌肉嘅收缩嘅能力咧，肥胖嘅人咧，通常都会系比好瘦嘅人系好。脂肪都有重量噶嘛，
3: 系。
2: 对于佢嘅功能嘅肌肉锻炼嚟讲，都系阻力系多咗嘅。
4: 嗯。
2: 所以我哋见到一啲比较超重嘅人咧，其实佢嘅力量咧相对系好啲，但系佢衍生出嚟嘅健康嘅问题咧，就系佢太多脂肪。佢減翻啲脂肪，再做埋肌肉適能嘅一個訓練嚟講，佢嘅健康咧同樣可以有一個好嘅保障咯。
0: 新紫荆廣場，你的生活資訊廣場，
5: 我是楊紫荊，
4: 我是麥尚忠，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荊廣場給你正能量。
7: 他們都想為社區帶來正面的改變，
0: 少數族裔求變之聲。
8: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9: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8: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9: Or maybe it's
10: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ment.
11: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2: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7: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而家嚟到晚上嘅8:07，即刻带嚟我哋今晚嘅 CIBS 节目，为你播出嘅系泰赛主场第13集，亦系本季最后一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3: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4: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5: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6: 冬阴功，
17: 泰式炒河粉，
16: 椰汁鸡汤，
17: 芒果糯米饭，各式各样的泰菜都非常吸引啊！
16: 我哋一起进入
18: 泰菜主场，
16: 主持 Mitchell Ryan。
17: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我系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
19: 大家好，我系主持 Mitchell， 萨瓦迪卡。
17: Mitchell 啊，今集已经系我哋节目《泰菜主场》嘅最后一集咯，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19: 虽然是最后一集有点不舍得，不过做泰菜主场这个节目我觉得很好玩，尤其是有得试食真的很特别。
17: 我都觉得这个节目很好玩，除了入厨房看大厨煮菜之外，还可以即时试食，感觉很新鲜。
19: 好了，今集上来跟大家分享的嘉宾是 MetaV。 MetaV 你好。
3: 你好啊，姐姐，萨瓦迪卡。
17: MetaV 啊，请你简单介绍下自己先。
3: 我是 MetaV， 或者简单叫我的花名就是 Manny。
17: Manny 啊，在泰国的乡下在哪里？
3: 我们说就是乌顿塔尼，是东部那边的。
17: 东部
3: 是啊，我们那边耕田真是很狂。那边
19: 近哪里的？
3: 近朗泰啦，近寮国边境嗰边，
17: 而家老挝嗰边咧，
3: 系啦。
17: 咁你个家乡有冇咩特别嘅？会唔会有人去玩啊？咁样噶？
3: 会有庙都啦，嗰边就出名就系庙，同埋啲米靓啦，生果都啦，同埋食鱼嗰啲就通常都系淡水鱼，冇嗰啲好似曼谷有海鲜嗰啲就冇嗰啲咸水。
17: 哦，啲米靓啊！
3: 米靓，自己种。
17: 咁你觉得系同你喺泰国其他地方食嘅米啊，或者而家香港食到嘅米啊，系有啲咩分别啊？
3: 嗰边就多款拣啲，我哋乡下嗰边曼谷就少啲，但系好食就泰国嗰边好食，香港就真系差好多。

0: 就算佢话三 A 都好啦，都争一半。
1: 特别之处系佢个形状定系咩？嗱，你知日本米系圆圆地噶嘛？咁你嗰边嘅泰国米系个形状系点样嘅咧？
0: 形状就差唔多，只不过味道同埋个软熟个感觉唔同。个感觉咧，你食落去，如果乡下嗰啲，就算蒸都唔需要蒸咁耐，同埋浸都唔使浸咁耐，即系两个钟已经好好啦。但系呢度咧，两个钟可能攞嚟蒸就变咗好似生米咁，冇咁靓噶。其实
1: 嗱，除咗米之外咧，你嗰边系仲有啲咩特产噶？
0: 特产啊，好多喎、哦，生果多啦，生果就有好多种，同埋鱼嗰啲都有，只不过系冇。淡水魚那些沒有，是普通就淡水魚多，因為 它都會有條河的嘛，很豐富的食物。
1: 那如果我要去旅行都要買手信的嘛，我去到你那裡應該要買什麼手信回來給香港人呢？
0: 手信啊，很多啊，跟曼谷一樣，或者有些特別鄉下那些生果那些呢，曼谷沒得買，因為你街市沒可能是有。例如是什
1: 麼生果呢？曼谷沒得買啊。
0: 我都不懂說，它是整抽細細粒的，很多我們叫綠華，黑色的，很漂亮。同埋佢好似藍莓咁啊，即係溶桃有個有益，好似溶桃眼好啦，頭髮好啦，糖尿好啦咁樣，
2: 哦、
0: 即係好多依啲咁自己野生咧，佢係藥嚟嘅。
2: 咁總之唔使講咁多噶啦，你想食跟阿 Manny 翻鄉下啦。
0: 好啊，好啊。
1: 咁你鄉下嗰度仲有啲咩遊覽景點嘅咧？
0: 遊覽我就好少去遊覽，但係我知道佢同曼谷一樣，譬如你要去水上活動都有啦。玩電單車啦，或者去嗰啲野外嗰啲公園嗰啲都有
1: ，shopping mall 都有嘅，
0: 有
1: 好大嘅，
0: 好大型
2: 嘅。即係你鄉下都有呢啲有 shopping mall，
0: 好近好近城市，
2: 哦，
0: 同埋佢有機場，所以方便好多。
2: 啊，有機場添
0: 啊！
2: 哦，咁啊，應該而家好發達噶啦，
0: 發達噶，好好，你可以搬去嗰度住，啲屋平啲，
2: 係咯，可以諗諗。
1: 咁你嚟咗香港幾多年先？
0: 七九年九月嚟咗。
2: 哇，好多年咯喎！嗱、
0: 啊，
2: 又問問你啦，點解會過嚟嘅？
0: 都唔識解釋嗰陣時小朋友，因為我表姐喺度嫁咗人，咁佢大肚，佢揾人照顧佢，佢就搞證件俾我過嚟咯。咁啊嚟咗過咗期啦，佢唔出聲，過咗你唔可以翻去啦，咁要揾老公啦，咁嗰陣時好容易揾嗬，好多變咗好多朋友會介紹嚟，就係咁樣。被人賣豬仔，
1: 喂！佢話好容易揾喎，哎呀，好奇怪，點解咧？因為你係識講廣東話嘅，
0: 唔識噶，只不過咧，以前啲男人可能見到外國女仔就好似熱情啲，係嘛？同埋我表姐夫嗰啲，佢又係有好多朋友未結婚，所以盡量都冇翻去，冇翻去，即係嗰種咯。咁我哋又戇居居冇得翻去，咁冇辦法啦，自己又唔識翻。
2: 嗱，講啊講到好似賣豬仔咁啊，但我相信你同你先生嘅感情都係好嘅，係咪？
0: 好好好好，先生好好。
2: 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可能唔係好熟，咁但慢慢培養咗咁多年，而家都係一個好好嘅夫妻生活嚟㗎。
0: 佢好識睇你眼眉，即係
2: 眉頭眼壓，
0: 眉頭眼壓。譬如你好少講嘢，你淨係話。咁佢就英明咯，即係或者去買餸咁，我唔識買，我淨係依啲依啲依啲咁啊，都買到咁樣咯。
2: 開頭我估佢唔識講泰文㗎，
0: 唔識
2: 你又唔識講廣東話㗎，咁、大家講乜嘢咧？除咗撒華迪卡、水晶晶，仲有咩講咧？
0: 簡單，盡量自己做好自己本分先，佢自己又做好自己，咁就慢慢會教到咯，或者睇電視多啲就學到。
2: 咁佢有冇學泰文呢？
0: 識少少啦，又唔好話學嘅，即係有時聽得到佢都會明，但係要佢講佢就唔叻。
1: 即係主要都係你學廣東話去同佢溝通嘅。
0: 係啊，因為要出去做嘢嘛，盡量都要學。
1: 咁你覺得廣東話難唔難學呢？
0: 初頭好難，因為佢調轉咗同泰文，佢好似講英文咁要調轉。
2: 即係啲文法嚟講。係
0: 啊，調轉咗，咁變咗我會講錯咗咯，但係佢會明咯。明咁佢又會話俾我聽調轉，好似頭先先生教我咁咯，咁慢慢都會識多咗，同埋盡量可以留意電視，咁就會錯少咗咁咯。
2: 同埋最緊要你夠膽講咧，
0: 要啊，要面皮厚啊，真係要啊。
2: 咁你最初嘅時候講得最多嘅場合會唔會係去買餸啊咁啊？
0: 會買餸多啲，去街市嗰度，有時街市嗰啲朋友都會教，呢啲係叫乜，呢啲係叫乜咁。
2: 咁你係做咩嘢工作嘅咧？
0: 嗰陣時好多工廠、電子廠、車衣嗰啲做咩手袋，同埋啤手錶嗰啲帶。
2: 都係八十年代到開始做嘢啦。
0: 係啊，八十三年到啦開始。
2: 話嗰陣時香港經濟起飛啦，最多呢啲咧工廠都大把嘢做啦。
0: 任揀，
2: 任揀。咁啊，做咗幾多年嘢啊？
0: 好多年啊，做到啱啱六十五岁先休息，
2: 眨下眼就几十年。
0: 有时做好多份添。
1: 你知香港文化咧，同埋泰国好唔同噶嘛？嗰阵时你嚟香港做嘢咧，你觉得辛唔辛苦嘅咧？
0: 开头唔系好觉话辛苦，但系当小朋友翻咗学啊，或者你又有刀过嗰阵时，你会好心急去搵钱，尽量去有机会就去做去做，压力大好多。泰国唔同，泰国就有屋有田。又唔使租，唔使嗰样依样，系嘛？就 OK 啦，冇问题。同埋以前仲系小朋友，靠屋企就冇乜压力。但系嚟到依度，你冇得唔压力，你一定要跑咁咯。
1: 咁你又有小朋友啦，咁佢哋读书嘅时候咧，有冇啲咩其他特别嘅障碍咧？喺学校，譬如你同学校嗰个沟通啊，你点样同学校沟通嘅咧？
0: 沟通依样嘢，尽量面皮厚咯，乜嘢唔明都要问先生咯，或者。我啲小朋友問有問題，我都會同先生講，希望佢原諒下佢啦，原諒下我啦。我唔識字，有乜嘢直接講，咁我盡量去溝通咯，去了解小朋友點樣，或者先生想我哋點樣去配合咁咯。
2: 即係你小朋友好多時要見家長？
0: 又唔係，因為功課我哋問題，我哋唔識功課，唔識字，咁佢做唔到功課，佢又唔做，佢又冇得交，或者唔冇得交先生都會嗌我哋去傾偈，咁變咗我哋全部大人都去做嘢，依樣嘢就問題好大，但係之後都要安排佢去補習咯。
2: 咁學校見家長通常你去啊，定你先生都去啊？
0: 仔嗰陣時就我去，阿女嗰陣時就好少見家長，佢叻啲，所以就問題少咗。
1: 所以阿 Manny 都好唔簡單喎，原來嚟咗之後要嫁咗之後咧，仲要翻工啊，要湊小朋友，又要處理學校嘅嘢。咁你仲有冇做過其他啲工作嘅咧？
0: 工作太多咯。泰國餐廳嗰啲綠粉面啊，做埋按摩啊嗰啲。
1: 泰式按摩啊？
0: 系啊，
1: 你系开按摩店定系自己去？
0: 开头做咗两年，咁啊，跟住再开铺头，自己开咗十年啦，都喺湾仔。
2: 哇，好叻喎！你开铺头喎，
0: 系要挨，系要搵钱。
1: 当初系因为啲乜嘢你决定？哇，唔得啦，我要租个铺咧。
0: 开头系帮朋友放铺头。但放極都放唔到，咁佢就平俾我，咁咪諗咯。咁咪兩個朋友一齊夾，咁夾夾下咯，就大家分開，意見不合就分開，就我自己一個人撐咯。
2: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泰菜主場》，由我 Brian 同埋 Mitchell 主持。
1: 今晚嘅嘉賓主持係 Manny。
2: 又到咗泰菜主場大廚教煮菜嘅時間啦！之前大廚華仔教咗我哋整十二款泰菜。不如今集介紹一下泰式甜品 ，Manny、okay. 你最中意食嘅泰式甜品係邊一款呢？
0: 泰國甜品有好多種，好似芒果糯米飯或者榴蓮糯米飯咁啦，都好食，好多人中意。但我最中意就椰汁西米糕，我最中意食，因為椰汁西米糕又容易整，又冇咁甜，即係食落就感覺健康啲啦。
1: 都是的，咁啲芒果又真係幾甜嘅。好，我哋即刻聽下呢個椰汁西米糕係點整嘅先。
2: 不過今次我哋就唔入去熱辣辣嘅廚房啦，而係去水吧請教美女師傅嘅。泰菜主場，主場直擊。

0: 只古仔。大家好，我是泰菜主场的主持 Brian， 今日嚟到长沙湾一间泰菜餐厅，入咗店长丁君。丁君，萨瓦迪卡。
1: 萨迪卡，我是丁君店长。
0: 椰汁西米糕点整嘅咧？其实
1: 椰汁西米糕咧，你睇落咧就一嚿咧系好细嚿嘅，喺度一啖就食晒嘅。但系个制造个过程咧就系好复杂嘅。首先要买咗啲槟榔叶翻嚟，槟榔叶剪到大细一模一样嘅。我哋每一碟嘅西米糕系四件，所以每一件系一样大细嘅，系要攞尺去度住佢嘅。跟住係要剪嘅，剪完之後先至接到四個角出嚟嘅。如果唔係咧，檳榔葉係接唔到四個角出嚟嘅。西米咧就要攞水浸，浸完之後咧就要開著個滾水走去濕熟啲西米。濕熟個西米嘅過程中咧，就要加少少鹽啦，加少少糖啦。浸完西米之後咧，就要燙凍啦，燙凍咗，跟住就接完嗰個檳榔個綠色殼啦。接完之後咧，就仲要加啲蒸熟咗嘅芋頭，加埋蒸熟咗嘅粟米粒，分平佢六成到啦，即係嗰個檳榔葉嘅六成。跟住就再加啲椰汁落去。西米糕下邊係西米，上邊係椰漿，個面咧就鷹粟粉。
0: 點樣嘅口感係最好嘅呢？
1: 點樣口感新鮮咯？咬落咧就係有個口感嘅，咁啲粟米粒有啲嚼口嘅，西米咧就腍嘅，加埋啲椰汁，這個西米糕要整完之後要攞去凍啊嘛，凍完之後嘅椰汁咧係好香口嘅。
0: 之前嗰十二集咧，我哋都走咗入去個廚房裏邊嘅，咁但係今集就特別啲，因為今集呢個甜品咧就椰汁西米糕咧，原來就唔喺廚房做嘅，就喺水吧做嘅。咁好啦，我哋而家就行咗入去餐廳嘅水吧咯，而家睇下開始點樣整呢個椰汁西米糕先。而家就入到嚟呢个水吧啦，咁我咧就见到呢位美丽师傅啦。师傅，呢个椰汁西米糕系点样？系完成一个椰汁西米糕？
2: 哦，首先咧，我哋咧就攞啲槟榔叶出嚟剪剪啱好个长度，跟住就洗洗佢啦，跟住就接个西米糕个壳啊。
0: 点样剪咧？又要做个点样个壳咧？
2: 度一度个长度啊，好难。
0: 一般系几长噶？
1: 有支棍喺度嘅长度嘅。跟住就跟住嗰支棍去剪嘅，每一次都系咁大细嘅 size， 因为永远都系嗰支棍喺度啊嘛，个尺度就系、是。
0: 果然系店长嘅丁斌啊，又跟咗入嚟，即刻答我呢个问题添。
2: 教你嘅话，可能教多
0: 三日，
2: 咁又唔使咁耐嘅，我谂一两个钟都应该得嘅，
0: 系嘛？
2: 系啊。系啦，落西米先，跟住中间咧就落啲切好咗嘅芋头，最尾淋煲起嗰阵时先落啲粟米。跟住就撈曬起身咯，就煲好曬。
0: 我都見到佢好似有兩層咁樣噶嘛。係
2: 啊，兩層。
0: 咁底嗰層係乜嘢？
2: 底嗰層就西米芋頭同粟米粒咯，面嗰層就用椰漿整嘅，
1: 一罐罐泰國貨翻嚟嘅，咁就要再攞去煮過嘅。煮個過程咧就要加少少鹽啦，加少少花奶啊，咁啊就去撈佢嘅，攪佢，仲要加少少生粉嘅。咁先至變到個椰汁西米糕個面嗰陣椰汁有個銀度喺度，係要一少少鹽糖，要加啲少少生粉嘅，所以個面嗰陣先至會銀嘅，就先至去 keep 到個西米糕個形狀咯。
0: 香港人嘅口味都係一路都係越嚟越淡，
1: 雖然係食甜品，但係都唔會話去到咁甜咯，就係適中嘅甜度。
0: 咁你哋嗰啲檳榔葉咧，係咪都係一定要係泰國過嚟嘅？
2: 系全部都系泰国过嚟嘅，我哋啲槟榔叶啊，唔系西米都系泰国翻嚟嘅，系。
0: 啊，咁即系成个西米糕里边全部都系泰国嚟嘅材料系嘛？
2: 椰汁又系泰国嘢啊，个椰汁转一转就唔同咗味噶啦。
0: 哦，即系一定要好严谨跟足泰国嘢先做得翻泰国嗰个风味出嚟嘅。
2: 冇错。
0: 点解呢个会喺水吧做，人唔系喺厨房做咧？呢、這个嘢？
1: 呢一个系冻嘅。凍嘅，咁廚房咧，就算你有冷嘅都好，佢始終有炒嘢咧，都有個温度喺度嘅。咁如果你凍嘅喺廚房雪櫃攞出嚟，喺個過程都會變做凍同熱嘅交叉感染，所以我哋呢啲凍嘢我哋係唔會喺廚房做嘅。
0: 你哋係會做定先定做咗擺喺度定係點樣？
1: 西米糕係一個存貨量嘅，可以擺喺雪櫃兩日嘅。
0: 咁所以基本上你哋都係做定擺喺度㗎啦。
1: 今晚做，聽日賣，後日賣，係做兩日嘅貨嘅。
0: 多謝曬兩位。
3: 泰菜主场，
0: 听咗美女师傅教我哋整椰汁西米糕之后，即刻想食翻几件啊！好啦，做妈妈嘅通常都会有一味拿手小菜嘅。阿 Manny 啊，你妈妈嘅拿手小菜又系乜嘢咧？
4: 我妈妈知咧就整泰式炸虾饼，菜名系托问公。我妈妈整得好好食。
0: 托问公咁托系点解咧？
4: 托系炸噶。
0: 炸哦。

0: 哦，焖咧？
1: 焖就油咯。
0: 哦，油。
1: 系啦。
0: 公我识啦，嚟咗啲集系虾，系咪咧？
1: 系啦，虾。
0: 系好嘢，做咗咁多集，终于识啦。
2: 好啦，我哋即刻介绍呢个妈妈的拿手小菜点整啊！
3: 妈妈的拿手小菜。泰式炸蝦餅，我媽媽的拿手小菜一定是泰式炸蝦餅，即是湯焖菇。這道菜金黃酥脆，外脆內彈牙，充滿了蝦肉的香味，配埋自家的酸甜醬或者辣椒醬，不單止是街頭最受歡迎的小食，還可以喚起我對媽媽炸小食給我們當零食的溫暖回憶。每当有派对或者想食啲开胃嘅嘢，翻到屋企一闻到油锅炸出嚟嘅香脆味，就觉得童年翻晒嚟，感受到妈妈用新鲜虾肉炸出嚟嘅爱同细心。呢道菜嘅主要材料系虾，成分简单但充满咗妈妈嘅心意。材料包括新鲜虾仁、红咖喱酱、椰奶、蛋、青豆或者豆角、香茅叶、鱼露、糖。仲有麵包糠或者生粉，佢嘅製作過程成為咗我心中最珍貴嘅回憶。準備蝦醬，媽媽熟練咁用刀剁碎蝦仁，或者用食物處理機打成醬，加紅咖喱醬、椰奶、魚露、糖、蛋白同香茅絲，攪勻打至起膠蛋牙，落切成粒嘅青豆或者長豆，輕輕攪勻。媽媽總會話俾我聽，豆要脆先有层次，将虾饼成形，用手或者匙羹整成圆饼形，沾上面包糠或者生粉，妈妈小心压实，形状要靓，先炸得均匀。用热油烧到中火，虾饼落锅炸到金黄两面脆。妈妈边炸边反，火唔可以太大，唔系就外窿内生。炸好的虾饼捞起，放在厨房只吸油。妈妈总是提醒擎干啲油先健康又脆。最后一碟热辣辣的泰式炸虾饼就完成啦。外脆内弹，虾香四溢，配搭酸甜酱或者辣椒酱。泰式炸虾饼不只是一道小食，它是妈妈用热油炸出来的童年快乐。无论几大岁数，吃一啖金黄酥脆的虾饼，就即刻回到妈妈身边，感受到被宠爱的安全感。这份外脆内嫩的温暖，永远是妈妈给我的最简单最持久的幸福记忆。
0: 听完呢个泰式炸虾饼嘅做法，而家真系好想去食泰菜啊！
2: 去食泰菜咧，就等收工先啦。下一次翻嚟就有我哋嘅工作人员一齐试食美女师傅整嘅椰汁西米糕，同埋评分噶，唔好走开啊！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泰式炒河粉、
4: 椰汁鸡汤、
3: 芒果糯米饭，各式各样的泰菜都非常吸引啊！
4: 我哋一起进入
5: 泰菜主场，
4: 主持 Mitchell Brian。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
4: 大家好，我是主持 Mitchell， 萨瓦迪卡。
3: 今集上来和大家分享的嘉宾是 Manny。
6: 萨瓦迪卡，我是 Manny。
3: 刚才美女主持就整了个椰汁西米糕给工作人员试食，我们现在听听食完之后大家的评语和评分。泰菜主场，主场直击。大家好，我是泰菜主场的主持 Brian。 今天我们的主题泰菜就是椰汁西米糕。资料搜集完一，你又觉得这个糕是怎样？
7: 好味哦，因为那个甜度呢刚好，又不会太甜，还有

0: 除了西米之外呢，它還有粟米。粟米之外呢，它還加了少少芋頭，因為頭先吃到呢都有啲芋頭個香味喺上，所以是比較特別啲。因為我之前在外面吃那些椰汁西米糕呢，即是在其他地方啦，未見過有芋頭擺落去，今次佢又放咗芋頭，所以食落個口感又有少少即係軟糯嘅味，因為嗰啲芋頭都幾腍下。同埋佢咧，因為用咗斑蘭葉去整嗰個底座啦，因為斑蘭葉咧，你知好多時要嚟整麵包嘅，今次佢做呢個底座咧，令到西米糕都有一啲斑蘭葉嘅香味喺度，所以食落去咧真係幾好，唔錯唔錯。
1: 哇！果然真係好似好真係泰國通咁噃。好啦，到我哋嘅真係泰國人主持啦。
2: 一般都差唔多噶啦，但係咧呢度佢食味道咧都有夠濃味嘅，都 OK， 都好好味嘅，因為佢加埋粟米粒落去，咁又好味啲。
1: 唔知我哋三位嘉賓主持觉得点咧？咁嘉宾主持一，你又觉得点啊？
3: 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食甜品嘅，而呢个咧就唔算太甜，所以嚟多几嚿都冇所谓，所以我都几中意。
1: 唯一缺点就系嚟得太少。好啦，嘉宾主持二又觉得点咧？
4: 咁呢个椰汁西米糕咧，比我平时食嘅有少少分别，就系里边多咗呢个粟米粒咧，令到成个口感咧有咗一个变化，唔会一味就系淋啤啤，好滑好滑咁，仲会有少少咬口响度，成件事升华咗另一个级别咁。所以成件事是挺美好的，吃落口，同埋細細件咧，你又不怕會吃多了，所以挺好，不錯。
1: 哇！經過咗13集之後咧，我哋所有嘉賓都真係好像食家咁喎。好啦，聽我哋最後一位嘉賓主持三又點講咯喎。
5: 咁呢個椰汁西米糕咧，首先佢嘅外觀咧係都好唔錯嘅。咁佢係有啲西米喺個底啦，有啲椰汁喺個面度。咁佢個椰汁咧係一個啫喱咁嘅形狀，但係實質咧食落去係好 creamy 嘅，好易入口，入口即溶嘅。所以我覺得個椰汁係幾好味。但係我對於嗰個西米入邊有偶爾有一兩粒粟米咧，就唔係好滿意。我覺得佢哋唔係好夾，所以如果佢冇咗粟米，我覺得會好食啲
1: 咯。哦，真係各有各口味啦，有粟米定冇粟米。不好呢，就真係睇大家嘅口味啦。聽完大家評語之後，又聽大家評分嘞喎。資料搜集員一，你俾幾多分啊？
3: 俾八分。
1: 咁資料搜集員二呢？
6: 我從來呢未俾過咁高分。今次呢，我哋真係要學下你哋咁樣。我俾十分，因為嘴一聲吞咗落去，好味，好味，好好味。
1: 真係好味啊，有少浮誇，不過都好好味嘅。好啦，到我哋控制員嘞噃。
0: 今次個椰汁西米糕呢，我俾九分，因為喺呢一度我見佢得真係好有心機呢，連個斑蘭葉嗰個座都整得好靚，所以我俾佢九分嘅。
1: 睇嚟大家都鍾意食喎，咁到主持啦。
2: 我都係俾八分啦。
1: 八分咁好啦，到我哋嘅嘉賓主持一啦。
3: 我俾9.5分。
1: 嘉賓主持二呢？
4: 我俾九分嘅，咁啊，正如啱啱所講啦，因為佢多口感上呢個唔同啦，喺創意嗰方面我都覺得幾好，所以俾高分啲九分。
1: 嘉賓主持三呢？
5: 我會俾8.5分嘅，佢 overall 係好好食，好 match， 但係嗰三粒粟米我每粒扣0.5分，扣完就係8.5分啦。
1: 13集泰菜主場嘅主題菜已經同大家介紹完畢，好多謝大廚華仔同埋店長丁君落力為我哋介紹泰國菜點樣整，令到我哋一批工作人員都好有口福。
7: 唔使客氣，有機會再整個嘅咩俾你哋試下。拜拜！
1: 而家咧，我就想送翻一首歌俾大家。今晚我哋嘅主題菜咧就係椰汁西米糕，可能食起上嚟都有啲甜甜地，咁我就諗住送翻首歌俾大家沖淡一下啦，就係莫文蔚嘅《開水與白麵包》。

0: 泰菜主场。
1: 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由我 Brian 同埋 Mitchell 主持。
2: 大家好，我系主持 Mitchell， 萨瓦迪卡。
1: 今集上嚟同大家分享嘅嘉宾系 Manny。
3: 萨瓦迪卡，我系 Manny。
1: 听完大家嘅评语同评分，甜品就真系个个都中意食嘅嘢嚟嘅。
2: Manny 啊，你住咗喺香港咁耐啦，有冇一样香港嘅本地菜你系好中意食嘅咧？
3: 我喺香港咁耐啊。有一味餸係好中意，係豬肺湯。豬肺湯係好難整，但係整出嚟就大家會好中意飲。咁我都經常整嘅。
1: 係啊，因為個豬肺要洗乾淨，嗰個工序都好麻煩
3: 嘅。係。
1: 好啦，我哋而家就聽下豬肺湯嘅做法係點樣嘅先。
4: 我最喜愛的香港菜。
2: 豬肺湯。講香港飲食文化咧，點可以唔講湯水呢？豬肺湯咧就係其中一款好受大眾歡迎嘅湯。飲豬肺湯除咗可以享受口腹之慾，仲對身體好有益㗎。豬肺湯多數會配合少量嘅中藥材嚟煲嘅，例如陳皮啦、枸杞，再加上蘿蔔呢啲配料，用文火慢燉，好飲之餘咧，仲有潤肺、化痰同埋清熱嘅功效。豬肺湯雖然好飲又有益，但係要買到一個靚嘅豬肺咧，有幾點一定要注意嘅。豬肺最緊要新鮮，色澤均勻，冇明顯嘅血塊或者係異味。新鮮嘅豬肺色澤通常都係淡粉紅或者係淡灰嘅。如果你見到深色或者刺鼻嘅腥味嘅豬肺咧，千祈唔好買啦。有人好抗拒食豬肺嘅，因為豬肺係豬嘅呼吸器官，好容易感染到空氣中嘅寄生蟲啦、細菌同埋病毒。另外，豬嘅生活環境咧都好容易受到豬糞同埋泥土中嘅細菌或者係寄生蟲感染嘅，導致豬肺存在大量嘅細菌同埋灰塵，未處理好就食落肚，肯定影響身體健康。所以煲豬肺湯之前，一定要將個豬肺徹底洗干净，洗晒啲污糟嘢，同埋冲走嗰啲臭腥味。要去除血水同埋杂质，可以先将猪肺切成适当嘅大细，块状啦或者系条状都可以嘅，放入冻水里面，加姜片同埋少量嘅料酒或者系米酒，然后再用冻水冲洗干净。呢个步骤咧，能够有效去

去除血水同埋臭腥味。如果唔放心细小气管嘅残留嘅杂质，可以将猪肺放入清水，再轻轻搓洗几次嘅，或者用粗盐轻轻搓走嗰啲黏液，之后再冲干净佢。猪肺汤嘅食谱咧有好多，最常见嘅系有南北杏猪肺汤，会加入南杏同埋北杏，再配合百合或者系南沙参，适用俾咳嗽或者系痰多嘅人。另外就有陈皮白萝卜猪肺汤，陈皮咧有理气化痰嘅作用，同白萝卜配合可以增加汤嘅清香同埋消肿利水嘅效果。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呢款独特嘅香港菜式啊！试过包保你中意啊！

0: 豬肺湯是一款很好味的湯水來的，尤其是杏汁豬肺湯。不過處理豬肺就真的很繁複的，所以現在都很少人整的了，要喝就當然去酒樓啦。
1: Mitchell， 你成日去泰國啊，你享唔享受做泰式按摩噶？我覺得都俾人做嗰個都好攰噶，做泰式按摩唔知做人嗰個。
0: 我中意噶，因為咧佢扭嚟扭去啊，將我咬啊，我其實都幾中意噶。
1: 生意點樣啊？一開始做得？
2: 我哋開嗰時好好，喜慶日子都喺灣仔嗰度會旺啲，所以都 OK。但係 Covid 之後就唔好做，
1: 即係一路做到 Covid 噶喎，你都哦嗰段時間冇辦法啦，
2: 冇辦法放手。
0: 即係 Covid 之後你就已經冇做啦，
2: 係啊，
0: 咁而家就退休啦，
2: 係啊，
1: 享受退休生活咧。
2: 冇做鋪頭都可以巴嗰度做幾年咯。
1: 嗱，咁其實你開頭做嗰陣時咧，你都話啲可能啲親戚朋友都唔係咁中意啊，即係佢哋會有啲諗法。
2: 係啊，
1: 咁你先生又點咧？有冇支持你咧？佢
2: 開頭唔中意，但係我會俾佢坐喺度睇我哋做嘢，師傅出出入入或者我哋裝修個地方睇到，會知道係好正常。所以佢都之後佢都覺得，唉，你哋都好辛苦，得噶啦，我明噶啦，咁為咗揾食，咁人哋點睇冇理啦，咁咯，做到自己真係知道發生咩事就得噶啦，咁咯。
1: 真係好辛苦喎，我都知道。
2: 辛苦㗎。
1: 咁你做完會唔會要翻俾人哋幫你做翻咁樣啊？
2: 都會，大家輪流咯。如果唔係死人嘅，真係。
1: 哦，即係你喺翻自己叫你啲同事幫你做啊，定去第二間鋪頭做啊？你
2: 啊，有時會喺翻自己嗰度當訓練，跟住有時就會去揾其他地方做，就要去學埋人哋啲嘢。每個地方每個師傅都唔同，你一定學到嘢嘅。
0: Manny 啊，咁你要照顾铺头啦，即系睇嚟你应该好少煮饭噶啦，系咪啊？
2: 铺头嗰时就冇得煮噶啦，通常先生照顾小朋友，咁我自己就喺街食多啲。
1: 因为你嗰个工作时间应该都好长噶。
2: 系啊，食饭都唔知道有冇得食，有时都。
0: 咁你出街食咧，系会拣啲咩食噶？
2: 河粉多、云吞面啊，咩之类嗰啲咯，简单啦，嗱临食嗱临翻嚟开工嗰啲。
1: 中唔中意食啊？云吞面
2: 都中意
1: 吓，因为呢个系我哋广东人好经典嘅一款菜嚟噶嘛。
0: 你咪已经完全当咗自己系香港人嘅咧？
2: 冇得当噶，泰国始终都系泰国，但系咧就习惯嘅，可以两边都 OK 咯，冇问题。
1: 你啲仔女咧？會唔會覺得自己係一個混血嘅身份啊？嘛，即係其實細個開始會唔會同你講？哎呀，我呢個身份好似好特別喎、哦，同佢啲同學仔又有相處，又有少少難度喎、哦。咁會唔會有個咩問題？
2: 冇問題，冇依啲問題，因為始終同學唔會知話佢媽咪係泰國，或者你啲生活習慣唔同我哋，冇依啲嘢咯，都冇問題。
1: 小朋友嘅相處都係單純啲
2: 嚇，
1: 唔會諗咁多嘢。
2: 係啊。
1: 咁你自己香港會唔會遇過啲咩歧視嘅問題呢？
2: 一定，譬如你去做嘢，任何地方都係，佢一定歧視你啦。講嘢你講唔正，或者人哋同你講粗口，佢以為你唔識，一定好多粗口噶。開頭都好驚，但而家就唔理人咁多咯，自己做翻自己嘢。
1: 嗱，你初初喺工廠啊嘛，
2: 系啊，
1: 咁工廠會唔會都有啲同鄉啊？定係冇嘅？
2: 冇噶，我開頭嗰陣時好少識泰國人，譬如去街市咁見到嗰啲紙盒啊、寫泰文啊，都好開心嘅。
0: 咁你中意同香港人玩多定係泰國人多咧？
2: 兩邊都有，
0: 即係都好多香港嘅朋友。
2: 香港朋友多，開頭就而家就多到接觸泰國人，因為休息噶啦嘛，多時間可以揾翻啲朋友啦。

0: 或者有咩節目啊，都可以齊齊咁搞。
1: 嗱，而家你就叫做退休啦，
0: 退休
1: 咁即係時間多咗咧，會唔會參與泰國人喺香港嗰啲活動嘅？
0: 會，我都而家都做緊幫手去探訪，或者幫下人，或者人有咩需要，佢冇人，老人家有時候單身，你都要幫下佢咯，一定要大家互相幫忙。
1: 阿 Mitchell 睇嚟泰國人喺香港都幾團結嘅嚇，因為做咗我哋咁多集節目咧，都好幾個泰國人都會去做義工啊，幫助泰國人
2: 嘅。係啊，除咗義工咧，有冇啲其他好玩嘅活動咧？由我哋香港人都可以去參加下嘅咧？
0: 哇，好多喎、啊！一年裏邊都母親節啦，或者嗰啲國家節咁、潑水節咁，我哋都有搞噶。九龍城年年都有噶。
1: 咁啊，而家你啊退咗休啦，時間就多啦。以前我知道你都不會整嘢食噶啦，而家會唔會開始？哎、我整翻下嘢食咁樣樣啊？
0: 會，譬如好似母親節啦，仔女一定要翻嚟食；父親節翻嚟食咁咯，佢哋生日又翻嚟食。依啲日子行唔開噶啦，一定要做。
2: 咁你煮泰菜定係港式菜呢？
0: 通常會香港菜，因為泰菜辣啊嘛，小朋友唔食得，我都唔食得啦。
1: 你的口味變咗啦，可能
0: 係。唔係，我個胃唔好啊。細細個都係咁。所以我屋企就冇人食辣，我先生食辣。
1: 咁你嘅拿手小菜又系乜嘢啊？
0: 简单啲就猪颈肉或者蒸肉饼之类咯，小朋友中意食啲。
1: 你觉得自己整得好唔好食啊？
0: 我都唔知道小朋友系咪呃我，成日都话我整得好味。
2: 系咪好似酒楼嗰啲啊？完全系香港 style 嘅。
0: 系啊系啊，会一定要噶。
2: 好想試下你的手勢，
0: 揾日咯。
1: 咁除咗整嘢食咧，會唔會周圍去香港玩下咁啊？
0: 去大陸都依輪平啲嗬，同埋多嘢食啲，有得揀。
1: 即係香港範圍。
0: 香港已經去過嘛？
1: 啊，去過啲咩地方啊？
0: 西貢就去過曬啦，嗰啲島就東平洲乜洲嗰啲都去過曬。因為有時咧開始做按摩嗰陣時，就好多朋友都扯去嗰啲離島按嗰啲鬼佬啊、菲律賓啊嗰啲，所以就去嗰邊都之後開咗鋪就喐唔到啦，就定咗係咁。
1: 哦，即係嗰啲上門按摩去到咁遠，去到離島㗎。
0: 係啊，離島㗎。
1: 哦，都好特別喎、啊。好啦，今日好多謝啊 Manny 同大家分享咗佢香港的經歷啦。啊，我哋就知道佢點樣成為一個老闆娘啊，相當厲害一個。在泰國嚟到又未做點樣做過呢行，又可以諗到做老闆娘又做得唔錯，相當好啊！
2: 好啦，今集已經係泰菜主場嘅最後一集啦，喺度要多謝上過嚟我哋節目分享嘅嘉賓，大家嘅分享令到本地人對泰國人咧多一份嘅了解啊！
1: 亦都要多謝喜泰味泰國餐廳，俾我哋製作人員入到廚房錄製節目，大家嘅協助令到節目可以成功播出。
2: 更加要多謝香港電台俾呢個機會我哋製作呢一個透過飲食去做文化交流嘅節目。多谢晒大家！
1: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节目有咩意见，欢迎继续到泰菜主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嘅，写低你哋嘅意见同感想。
2: 好啦，我哋后会有期啦。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表示转眼本届政府上任已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把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汤房问题，透过新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接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勇于担当的结果，但不能够自满，更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

0: 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竞争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要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加系统的部署，更加主动的作为。为了配合市建局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还有同仁街行车道星期天凌晨零时开始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线路还有两条的通宵小巴线路将会改道，并且改为分散停靠附近的四个站点。市建局表示，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了方便市民往返同仁街还有协和街北行的新巴士还有小巴站，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或是考虑改行其他路线。美国与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之后互相交火。据报，载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驾驶舱受损，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原本的中等调到较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的保险保障。影响欧洲的热浪周末逐渐东移，根据法新社的计算，欧洲有最少1.9亿人将会在星期六经历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当中有包括德国约7500万人。德国气象局初步数据显示，当地星期五录得破纪录的41.3度。气象局向几乎所有地区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全国气温将普遍达到36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高达42度，呼吁民众节约用水。受到高温的影响，原定在星期天在法兰克福举行的长距离三项铁人欧洲锦标赛需要缩短单车还有跑步的赛段。由于担心基础设施受损，一些的大型公共营办商已经采取减少客流量，部分的铁路公司容许旅客免费取消行程。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还有雷暴，明天骤雨比较多，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还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4: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5: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6: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太阳计划2026，
5: 今个夏天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现在来到晚上的9:06，继续今晚的 CIBS 时段节目为你带来的是 听成记港股星说第13集，亦是本季最后一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大家好，我是 Tim， 是一位失明的音乐人。平时我会用耳仔听世界，我喜欢用声音去记录这个城市。
11: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听城记，港股星说。今日我们会带大家去
10: 天星小轮爱情跳板。
12: 各位乘客，由于临时机件故障，本班次需停航检查，约需15分钟，多谢合作。
13: 唉，真是黑仔啊，连天星都坏，又迟到了。
14: 嘿，后生女，坏船都未必是坏事嚟嘅。想当年，我同我老婆就是坏船嗰阵时识噶啦。好彩是坏船啫，我先有机会救翻佢上嚟
13: 啊！救命啊！
14: 捉实我，快啲捉实我啊！
15: 小姐，冇事啊嘛，家阵有冇扭亲咁啊？
13: 真系好多谢你啊，我冇嘢啊。
16: 哇，英雄救美啊！之后点啊？
14: 之后，我被船长捉咗入房省咯。
17: 阿文坐低，
18: 你搞乜啊？你知唔知你大祸临头啦？
14: 吓、啊，船长。我啱啱先检查过跳板啫，真系闩晒青苔，我冇疏忽啦。
18: 我讲跳板咩而家？我讲你啊！
14: 我
18: 嗰、那个跌落海个女仔啊，搭咗30日船啊，全部都系你当值噶。7:30去中环，6:00咪翻尖沙咀，风雨就不改嘅。
14: 切，个个翻工都系呢啲时间噶啦。
18: 蠢材，人哋第一日跌亲之后啊！连续几日都唔小心，唔系跌银包就跌书，唔系跌书就跌遮喺你脚边。你执咗几次你都仲唔明？
14: 明乜嘢啊？
17: 等我话过你听啦。当一个女仔中意一个男仔咧，就会成日出现喺你视线，就制造机会等你帮，问你啲蠢嘅问题。你呢个月同佢讲嘢啊，仲多过同我啊。
14: 吓？
17: 听日。你放假啦？
14: 放假？
17: 你咁都唔明？听朝早7:25，着靓啲，喺尖沙咀码头扮偶遇佢啦。
14: 吓？
17: 你中意嘅咪请佢饮茶咯。
14: 船长，呢家嘢我唔识噶。啊，小姐，乜咁啱啊？
13: 咦？陈船员，你今日唔使当值咩？
14: 本身就要嘅，不过家阵就唔使啦。唔知你有冇时间，我哋一齐去茶餐厅饮杯奶茶咁咧？
13: 我等你讲呢句都等咗30日噶啦。
14: 家下要你等咁耐，真系唔好意思啦。系，我系蠢，但系我记得你每日7:30到码头，记得你星期一着蓝色嘅裙。星期二着灰色裙，仲记得你眼角嗰粒墨。
13: 你真系咁样都留意到？
14: 我喺救你嗰日已经留意到噶啦。我想以后每日都确保你平安上落船，唔知道好唔好呢？
13: 你头先唔系话请我去饮奶茶咩？ 所以你哋之后就去咗饮。

0: 一齐就饮咗50年。
1: 唉，系啊，一眨眼就金婚50年啊！而家大多数时间我都系自己去饮奶茶嘅啫。
0: 爸爸，原来阿婆已经唔喺度啦。你一个人撑咗咁耐，你要坚强啲啊！
2: 陈景文，
1: 老婆，
2: 你又同人讲我死咗啊？
1: 我冇啊，我净系家下同人哋话，多数时间都系自己去饮奶茶啫。
0: 哎呀，原来系咁啊！爹哋啊，你后生追妈咪嘅时候有冇请佢饮奶茶噶？
3: 做咩啊？你阿妈都唔中意饮奶茶嘅。
4: 咁你爹哋后生追我嘅时候，都成日借啲椅请我饮红豆冰嘅。
0: 咁我公司坐我隔篱嗰个天奴都会间中请我饮嘢噶。
3: 喂阿女，做咩事啊？发梦啊？食饭啦。
0: 冇啊，头先可能搭天星小轮嘅时候有啲晕船浪啦。

0: 阿添船长，今日唔使揸船咩？
1: 今日唔使揸船啦，老细放咗我假噶嘛。
0: 哦，
1: 系啊，不过咧，我就今日就去咗搭天星小轮啦。
0: 咁开心啊！
1: 当然啦。
0: 哇，喺呢度畅游维港两岸、
1: 啊，你见我笑晒而家。
0: 怪唔知你笑晒啦，因为咧，我哋今日好荣幸啊，请到香港好有名嘅户外广告公司 POAD 嘅创办人阿 Bruce 上嚟接受我哋访问，同我哋讲一讲两岸嘅霓虹灯带出嚟嘅香港。Bruce 啊，你咁多霓虹灯啦，喺香港咁啊，经过好多年嘅，对我哋香港嘅夜景都带嚟好多 contribution 啊。
2: 确实系嘅，香港嗰个夜景咧，我谂一定入咗全世界十大里边最佳嘅海港之一。
0: 系
2: 夜晚咧，以前就冇咁多娱乐啦，啲、
0: 嗯、
2: 人坐小轮啦，去海运大厦个天台度行下啦，倾下偈啦。
1: 系
2: 海运大厦个天台咧。好多時都係嚟拍粵語長片啦，女旗啊、藍紅啊嗰啲都揸嗰啲跑車嗰度。咁喺嗰度望翻去香港咧，確實好漂亮嘅。咁香港嘅維港、香港區咧，就比較多啲霓虹燈嘅。咁因為佢個大樓啊、建築物嘅建設咧，香港比較多啲。
0: 同埋嗰條海岸線係咪都長啲？
2: 長啲嘅，因為點解咧？九龍係叫 peninsula 啊嘛，九龍半島。咁佢係隔咗出嚟半島。咁以前咧係冇尖東嘅。尖東咧嗰笪地係填出嚟嘅。尖東原有個位咧就軍營嚟嘅。九港鐵路咧就去到我哋中樓嗰度，差唔多係天星碼頭。咁所以咧，成個尖東咧係冇招牌嘅，冇廣告。咁啊，所以香港特別多。海運大廈咧係唯一我記憶中咧係有霓虹燈嘅地方，亦都係著名嘅地標嚟嘅。
1: 係啦，咁啊 ，Bruce， 其實霓虹燈呢樣嘢係唔係而家已經式微緊嘅咧？
2: 可以係嘅，咁式微咧，亦都係代表另外一樣嘢咧，係繁盛嘅嘢。咁香港咧就幾有趣嘅，數十年嚟咧都係有起有跌，有高有低。咁啊，霓虹燈係見證咗一啲年代嘅歷史嘅。維港兩岸最早期做霓虹燈嘅公司咧，多數都係啲歐美公司。咁去到八十年代咧，大部分是日本公司，咁日本公司之後就係中國，而家中國嘅公司。以前霓虹燈好多唔同嘅公司都製作霓虹燈，因為係唯一個選擇，好完美啦。咁就冇第二個選擇。咁當時我哋個創作咧都係圍繞霓虹啦。咁我曾經記得我做過一個霓虹燈招牌咧，係全亞洲第一個。会自己360度转的、就在尖沙咀去自转的360度、我们的霓虹灯就是两边的、所以这个都是创举成为亚洲第一个我们都庆幸的屋宇署都批准了我们亚洲第一个自己会转的霓虹灯
0: 是不简单
2: 不简单不简单即是可行啦即是时代改变啦这些霓虹灯就拆咗啦，咁就點解會拆咗咧？就因為就出現咗 LED， LED 咧就係日頭都可以著燈，因為佢個光度咧比太陽光更光，咁所以咧就係霓虹燈咧就係夜晚著，
1: 係慳電啲係咪？其實又跟住，
2: 其實呢個都係推銷嘅手法嚟嘅啫。
1: OK，
2: 你慳佢係真係慳電嘅。如果你講用。即係少啲數量嘅 LED， 但係當你做一個 LED 咧，因為你要鋪滿曬成個鐵架咧，其實用咗好多 LED， 其實個電費都好貴嘅，
0: 電費都好貴。
2: 咁相對嚟講咧，霓虹咧其實環保啲，因為日頭冇著到。
1: 咁都諗緊呢樣嘢啱啱？
2: 所以霓虹咧其實係帶俾我哋唔同感受嘅。
0: 啱。
2: 霓虹燈咧，你見好多電影故事咧，都會喺天台拍。霓虹燈是比較羅曼蒂克，
0: 是那個燈出來的效果是不
2: 同的，效果不同
0: 的，
2: 即是那個氛圍啊，令到個感覺不同的。LED 呢就硬性一點，因為是得個光，但是沒有了那個溫柔，沒有了那個感覺。但是即是時代即是取代了以前的東西，進而呢去到 九十年代尾嘅時候開始咧。LED 咧就好盛行啦，咁因為 LED 盛行咧，因為喺個天台度做咗個 LED 牌咧，其實等於放咗個電視機喺度，你放乜嘢都得噶，
0: 有影像都得，
2: 有影像都得噶啦，有故事。你可以出更多嘅嘢，系唔同嘅
0: 顏色。咁呢個科技嘅進步咯，
2: 係啦，係啦，
0: 啊 ，Bruce， 我都見到你咧，今日特登帶咗幾本好靚嘅相簿上嚟。頭先我哋一齊睇嘅時候咧，啊，我覺得有樣嘢好得意嘅，我發覺咧，即係由中環去到上環太平山嗰邊咧，見到啲大廈雖然都有唔同嘅高度，但係永遠都唔會高過嗰個山，我哋仲喺大廈與大廈之間見到成個香港山脈㗎，係嘛？
2: 係啊，係啊，呢、這個我哋都要好感恩，多謝香港政府。
0: 係
2: 咁，從九龍望過嚟咧，大部分建築物咧，佢都唔可以超過後面太平山個山脊嘅。
0: 哦，
2: 咁所以咧，我哋望翻所有嘅大廈啦。樓頂廣告呢，其實佢嗰個 backdrop 係好靚嘅，因為你成個維港背後嘅山脊都仍然係清晰可見。
0: 係，
2: 咁如果你嗰啲大樓起到係高過嗰個山脊呢，你可以想像到呢就好似啲屏風樓咁，咁就變成呢唔係好靚嘅城市。
0: 係呢一排咁樣遮晒。
2: 咁而家我哋有海啦，有大廈啦，有山啦，咁其實基本上已經講晒呢個城市係幾豐富。
0: 係。咁所以一個咁美麗嘅城市都真係有好多部門唔同嘅把關先得。
2: 係嘅，以前嘅政策啊定落嚟嘅嘢呢，全部都係惠及我哋今日所有香港人同埋全世界嘅遊客嚟到香港享受。即係有四陣嘢，海啦，靚嘅大廈啦，山脊啦，跟住天空。
0: 嗯，非常好。
2: 啊，非常好。係。
1: 咁 POAD 其實都有30年啦。咁啱啱都講香港都有經歷唔同嘅高低起跌，咁喺唔同年代都有不同嘅年青人佢會想入行喎，係嘛？
2: 係嘅，我就以前就唔好鍾意數間公司做咗幾多年，咁今年都數下啦，咁其實已經37年。
0: 哇，
1: 37年，
2: 咁37年呢都見證咗好多起起跌跌啦，唔同嘅年代有唔同嘅年青人，有唔同嘅長處，有唔同嘅短處，咁就亦都係香港人嘅驕傲，香港人嘅精彩嚟嘅。咁所以呢，我都曾經有啲大學有啲同學呢，佢哋讀 MBA 嘅 course 呢，就嚟訪問我。咁佢就問啦，誒，Bruce， 喺你創業以嚟30幾年啦，最困難係幾時？咁我就嘅答案係咁，其實最困難係現在。无论你边个时间问我，都系现在，
0: 都系而家。
2: 原因系点解呢？过咗去嗰啲咧，其实已经成就咗，得与唔得都系成就咗。今日要面对嘅挑战咧，就等于即系我都想面临，即系香港年青人啦，要面对嘅嘢咧，永远都系今日同听日最困难。琴日做到嘅嘢咧，已经过去咗啦。
0: 系，
2: 无论你做到做唔到。咁都係要努力㗎喇。
0: 係。
2: 即係我自己對呢幾十年嘅體驗啦。有唔同時代嘅挑戰。
0: 係。
2: 去到而家呢，我哋就要接受科技嘅挑戰啦。
0: 係。
2: 同埋世界嘅挑戰。
0: 好緊要，科技嘅挑戰都真係壓到即係好埋身。
2: 係啦。80年代嘅時候，我哋如果想要知道打仗咧，其實可能係一個星期後先知
0: 道。
2: 但係而家係基本上
0: 未打就知啦，
2: 未打就知啦。時代改變咧，亦都令到今時今日嘅年青人咧係困惑啲。
0: 係，當然啦。
2: 佢哋接收嘅資訊係豐富嘅，但係去消化呢啲資訊嘅時候咧，亦都係有困難嘅。我覺得有時咧就係可能。坐下天星小輪咧，喺一個固定時間裏面過一個維多利亞港，喺你嗰個旅程當中冇得你快嘅，係一定喺當中個空間，會唔會係有另外一番嘅感覺咧？
0: 係啦，
1: 冇錯，即係都千祈唔好睇小天星小輪呢5分鐘嘅時間。其實如果你要思考嘢或者你要休息，其實 五分鐘，即係可能而家喺香港，五分鐘時間俾你休息，可能已經好多噶啦。
0: 或者個腳步唔一定成日都咁急啦，即係就算有陣時我哋唔係 physical 喺度移動緊，我哋個腦裡面咧永遠都係有嘢喺度轉動緊啊，喺度諗緊。就係如果真係有五分鐘嘅時間去，所以點解廣播劇裡面咧，當時嗰位主人翁都話：，唉，點解連天星小輪，即係我哋話裡面有個故障，
1: 天星小輪都壞啊？
0: 係啦，唉，即係倒霉啦，係啦。等成十五分鐘，咁佢隔離嗰位伯伯咧都同佢講啦，其實唔一定係壞事嚟嘅。咁好啦，咁譬如就係話，當而家喺天星小輪裡面喎，咁你隔離有位年青人坐喺度，咁真係發生故障啦，佢又喺度發緊牢騷話，唉，停十五分鐘真係倒霉。
1: 翻工遲到啦，
0: 係啦，翻工遲到啦，咁你點樣會勸喻佢呢？
2: 咁因為天星小輪有個特質嘅，嗰啲凳係嗰個 pan 係可以撥嘅，
0: 係喎、
2: 我就坐喺佢對面撥咗個 pan 咧，蘇迪我可以對住佢去傾偈，
0: 係
2: 即係問下佢啦。啊，點解你要咁趕住翻工
0: 咧？
2: 我就會開始話俾佢聽，其實我哋兩岸維港咧係好漂亮的，
0: 係
2: 咁同埋當隻船停咗咧，佢係跟個水流去轉，
0: 係。
2: 你每一分鐘或者每三十秒咧，你望嘅方向都唔同咗。
0: 係。
2: 咁你就睇到個感受，其實你唔使點喐咧，係俾到一個好慢嘅視野你，慢慢轉。係。即係去相對咧，佢個腦袋其實都有少少焦慮。
0: 係。
2: 嘅時間咧，睇到啲嘢慢翻嚟嘅時候咧，就好似將佢個心跳咧由130。就跳翻翻去65，慢翻落嚟，
0: 冷靜翻，
2: 冷靜翻。
0: 啊，呢、這個好喎、因為咧，即係香港經過咗好多唔同嘅階段啦，又有上上落落，多角度去望下我哋自己呢個香港咧，都係一個好漂亮，永遠都係一個好漂亮、充滿正能量嘅城市，係嘛？好，我哋今日好多谢 Bruce 帮我哋，
2: 系
0: 啦，上嚟一齐分享啊，多谢你。我哋希望香港越嚟越好。
1: 嗯，好，
0: 好，一样嘛。
2: Thank you，多谢。

0: 哇，天文时间过得好快啊！听城记咧已经嚟到最后一集啦。
1: 系啊，眨下眼13集啊！
0: 咁我哋喺呢度咧，真系要再次感激，多谢香港电台 CIBS。
1: 亦都多谢每一位参与过嘅朋友同埋嘉宾，
0: 系啦，仲有好多支持过我哋嘅朋友添啊！咁我哋希望咧，将来有机会可以再喺呢个空气里面同大家见面。
1: 好啊，
0: 一于咁话，拜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应用学习是高中一门特有价值的选修科，六个学习范畴提供了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与实践并重，通过应用情境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令同学们开阔眼界，发挥潜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浏览 edb.gov.hk 了解更多吧。
3: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而家嚟到晚上嘅九点三十分，室外气温而家系录得29度，相对湿度84%。喺度同大家讲讲 CIBS 第52季节目，啱啱系播出咗《听城记》港股升说，已经为大家全部播放完毕。喺下个星期嘅同样时间，将会为大家带嚟第53季节目，下一站第2个家香港，敬请各位留意。咁同埋系啱啱8点。

0: 到九点时段，亦都系为大家带嚟嘅系泰赛主场本季最后一集嘅节目。咁喺下个星期嘅同样时间，亦即系八点到九点，会为大家带嚟第53季嘅全新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敬请大家留意。接下来喺九点半到十点钟咧，将会为大家带嚟嘅系《Musical Story》第13集，亦系本季最后一集嘅节目，敬请大家留意。
1: 由而家到晚上十一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传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业说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社交署说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信息清晰明确，也会平衡创意以及大众接受的程度。陈教署回复查询时候就表示，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的技术来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不要受到引诱。短片是由陈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的同事来管理的人员去负责，相关的制作并不涉及额外的公帑。警方拘捕两名男女，涉嫌偷取屯门移动工厂大厦信箱内的信件。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本月19号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取里面有支票的信件，并且弃置其他的信件，当中有一张被盗取的支票已经被兑现，损失约8000元。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片段过后，锁定3名的疑犯。昨天在屯门拘捕一名53岁的本地男子，还有一名的33岁本地女子，并且检获被捕人犯案时候所穿着的衣物。美国与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

0: 谅解备忘录之后互相交火。据报，载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物射击击中，驾驶舱受损。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未发现环境污染的迹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从原本的中等调到较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过，擅自驶离指定航线将不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的保险保障。共同社报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基本决定力争今年内派遣由经团联、日中经济协会还有日本商工会议所率领的代表团访问北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的涉台言论引发中方不满，过后日本经济界原定推迟原定在今年1月的访华计划。报道指出，本月访华的经团联高层获得中方积极回应，日方提出希望与中国领导层会晤，有意以重启经济交流为契机，推动改善日中关系。经团联日前派出副会长久保田正一到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又到北京参加经济博览会。据了解，久保田和当地的经济团体最高层进行建设性交流，久保田认为已经具备重启代表团访华的条件。天气，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还有雷暴，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明天骤雨比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还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这儿堵住了，那儿又堵住了。我是说积水，不是堵车啊。情况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胡乱放置杂物，令排水道堵塞，也不可以随便改动水道或随意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通力合作，减低淹水风险。生命财产不是闹着玩的，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立刻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这档节目。
5: 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呢。
2: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5: 当然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2: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4: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有你一票开箱。
6: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以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中列明的时间，可能会有穿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下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余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检测结果，查询请拨打2824-5000。
1: 月夜月逍遥，
2: 司徒天籁。

0: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2: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0: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2: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0: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2: 让音乐

0: 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1: 月夜月逍遥，
2: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2: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0: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2: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表示转眼本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在社会各界和市民共同努力下，乐见多项的施政取得成功。跟着是乐见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四年来政府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问题，把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会处理劣质汤房问题，结束数十年的政策缺位，透过新建创新的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然后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系统的部署、更生动的作为。两名男子进口未完税香烟，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以及进口另类吸烟产品，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处监禁八到十个星期的罚，被判处八到十个星期，还有罚款500元。海关人员昨天在机场截查两名分别是40岁和28岁的抵港中国籍男旅客，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箱里面，检获约300支未完税香烟，还有大约2.1万支另类吸烟产品。市值大约6.5万元，以及应课税值约1000元，两人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判刑具有相当的阻吓作用，并且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警方瓦解一个信用卡盗窃集团，拘捕4人。警方本月26到27号展开执法行动，以盗窃及非法跟着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3男1女，年龄介乎32岁到61岁，和12宗案件有关，涉案的损失金额达到200万元。陈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与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业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会继续做好工作。陈教署说，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时候会确保防罪信息清晰明确，也会平衡创意以及大众接受的程度。江肇一名男童怀疑中暑送院后不治，警方在下午的五点多接报，江肇运动场内有一名的11岁男童怀疑中暑，呕吐之后晕倒，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违反停火协议，美军星期五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还有沿海雷达阵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其后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多个目标作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多沿海多处，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会根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针对美军的相关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声明同时呼吁海湾南岸的国家防止他们的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天气，一道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这个的低压槽会在今天继续在华南沿岸至南海北部徘徊，该区偶尔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米克拉还有海高斯昨天在日本以南海域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 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还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香港电台，
5: 香港电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联合打造，
5: 联合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7: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6: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7: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6: 对呀，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影响欧洲的热浪周末逐渐东移，法新社推算，欧洲估有至少1.93亿人星期六会经历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包括德国大约7500万人。丹麦气象研究所显示，奥登塞北部星期六录得摄氏36.6度的高温，是187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捷克布拉格以北的气象站录得破纪录的40.6度。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说，受到持续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在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会在星期一完全融化，是有记录以来第二早。由于高温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河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具历史的贝兹瑙核电站需要暂停运作。德国星期五录得破纪录的41.3度高温，预计全球更正是全国气温周末普遍达到36度，局部地区可能会高达42度。当局呼吁市民节约用水。汉堡附近有高速公路因为高温导致沥青路面爆裂，需要局部封闭。共同社报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基本决定力争在今年内派遣由金团联、日中经济协会还有日本商工会议所率领的代表团访问北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的涉台言论引发中方不满，过后日本经济界推迟原定在今年1月的访华计划。报道指出，本月访华的金团联高层获得中方积极回应，日方提出希望和中国领导层会晤，有意以重启经济交流为契机，推动改善日中关系。金团联日前派出副会长久保田正一到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又到北京参加经济博览会。据了解，久保田和当地经济团体最高层进行了建设性的交流。久保田认为已经具备重启代表团访华的条件。陈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业说声表抱歉，承认有不足的地方，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陈教署说，未来会检讨整个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明确清晰，还会平衡创意以及大众的接受程度。陈教署回复查询事后就表示，有关的禁毒片段以 AI 的技术来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到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切勿受其引诱。短片由陈教署编制内负责专责多媒体制作和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的制作并不涉及额外的公帑。天气，一到第二槽，昨天为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这个的低压槽会在今天继续为华南沿岸以至南海北部徘徊，该区偶尔

0: 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米克拉还有海高斯昨天在日本以南海域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近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还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是录得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家孙儿星期六参加比赛，叫我去给他打气。今早儿子打电话过来，说买了灯泡要帮我换。
4: 这多好，待会儿我也会带女儿去看婆婆。
3: 你们都这么体贴，让我们老人家心里暖烘烘的。
4: 应该的，社会福利署说的对，年轻一辈应该多关心家里的长者嘛。回头再聊吧，我说好了要给姨母打事项电话呢。用关心换暖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酒精饮料的热量通常都很高，比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也就是大约7块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含有大概160千卡，也就是大约8块方糖的热量。摄入过多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喝酒前得想清楚。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

0: 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都以耕种比喻施政，话需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会有更加丰硕的成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时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且举办了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和盛事融合，缔造更加丰富和更加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且与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至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粤车南下，下个月25日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1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嚟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有系实施以嚟有超过60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录得0宗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于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仲进行紧，又指基于现有的人口同损失分析，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到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市有31.5%的建筑物受到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表示，組織方面正同委內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聯手提供緊急住所、基本物資等。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驟雨，本周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有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是85%。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

0: 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日2026年6月28号，大约仲有星期日嘅凌晨2:07。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兔仔放假。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6%，将要进入我哋4个小时嘅音乐空间。

全新嘅作品有詹天文无疾而终。今日抬头望天都见到有个月光，不过有少少个云遮住。月光未系最圆，但系佢能唔能够代表你呢？

自古以来可能都有很多跟月亮有关的作品，但是可能之前的作品没一首你会感觉到有共鸣感觉，反而要写一首给自己，它是 Moon Tang 月亮代表我。近期多翻啲啲关于月亮嘅作品，接住有张曼莎《穷苍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之前张曼珊话要带走月满，而家 Kudo Slam 话要 take you to the moon。凌晨2:22，接有林奕匡。

0: 再次带俾你嚟自 Charlie XCX SS 26 Spring Summer 26。呢个季度兴啲乜嘢？或者兴嘅系一个人嘅精彩。凌晨2:28，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由萧雅娴。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无论你是什么性别都好，遇到情可能都会手足无措。2:36，接着有草蜢，怎么天生不是女人。

嚟自哥哥张国荣，没有爱。接着有陶喆，因为爱。

因为爱，所以你可能会变得更加坚强，因为爱你，你更珍惜我自己。听有苏永康，接着黎明，珍惜

正凌2:54，我哋好快就要迎接3:00嘅新闻报道。黎明嘅珍惜之友带嚟有苏打绿，幸福额度。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地震加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430人，另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已发生超过430次余震。

0: 瓜伊拉州是今次强烈地震的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展开，各救援队伍把握黄金72小时的关键搜救期，陆续成功救出多名被困居民。报道指，在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中救出，随后婴儿的妈妈亦都被救出。德国和捷克都在当地星期六刷新有气象纪录以来的最高温纪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指，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地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摄氏 41.5 度，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气象局在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度高温，打破之前纪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隆尼气象站录得 40.6 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度。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当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指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会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没有居民和没有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卡茨指协议有望是几十年来首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和黎巴嫩更加安全的新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构成战略性打击，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晚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累计报告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新华社报道，部长索姆塞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本月14日宾博多个村镇报告带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辐射病例，有关部门立即发布预警，并且在两日之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他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严格遵守各项预防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 条例调整有关审计、

0: 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务保全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1: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2: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定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定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3: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4: 6月28日星期日的凌晨3:06，我们进入第二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好。

你是杨千嬅少女的祈祷，善良的你可能这期祈祷的都会是少些的天灾，少些的战争，少些的人祸，但愿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到最好的时光。接着 at 17

三分钟的最好的时光之后有林峰定镜，将最好的最美好的定了下来，留下来。其他的就交给个天，看看需要你做些什么，接着卢广仲。

将我哋自己嘅心愿交托俾宇宙之后，我就开开心心继续日常工作与休息。佢系卢广仲。凌晨3:20，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浅唱不夜天，接住带嚟有也许。佢係何家勁。

听佢又嚟自印象合唱团黄玫瑰。凌晨三点二十八分，接住带俾你 Dan Fogelberg Longer。

男子唱乜嘢天，听过有梁咏琪胆小鬼。遇到胆小嘅朋友，我哋希望可以循循善诱，或者知道佢，令到佢变得勇敢。接住有张惠妹。勇敢。

听说爱是会精彩，佢系蔡国权。3:43，继续轻淡正唱不夜天。精彩嘅歌陆续有来，接住周华健，谁叫我？

凌晨3:55，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9度，湿度85%。当然夜半轻丝雨，非常之甜蜜，非常之 sweet 嘅一种感觉。但系夜阑人静嘅时候，千祈唔好倾得太耐，可能会着凉，然之后患上感冒。4:00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之前，带嚟有汤宝如感冒。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表示，转眼本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

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加长远的眼光，以更加系统的部署，更主动的作为。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表示，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以及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作，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切勿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和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不涉及额外公帑。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430人，另有3200多人受伤，另外已发生超过430次余震。拉瓜伊拉州是今次强烈地震的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展开，各救援队伍把握黄金72小时关键搜救期，陆续成功救出多名被困居民。报道指，在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中救出，随后婴儿的妈妈亦都被救出。委内瑞拉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灾情，国际社会就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于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仍在进行，又指基于现有的人口和损失分析，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初步的卫星对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市有 31.5% 的建筑物受破坏。组织总干事波布表示，组织方面正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6%。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系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4公里。
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6公里；细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

0: 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7: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6: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7: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8: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9: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10: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11: 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的凌晨4:08，进入我们第三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代班的刘佩龙在这里，你好。

一轮人证可能你会找他很多的可能性。若思念便思念，去放纵自己，放肆一下。他是周深。除了思念之外，甚至可以大喊一场。

夜阑人静，或者可以发挥你的大爱，去奉献给有需要的人和事。而家唔行动嘅话，可能迟咗你感觉上会冇咁好，又或者你依家可以谂下有啲咩地方你可以奉献自己嘅能力出去。听佢有嚟自苏芮《奉献》，发挥你嘅大爱，因为爱系最大嘅权利。接住有郑中基。

郑中基的《爱是最大权利》之后有彭玲，我的亲爱，未爱过的爱，我的亲爱。凌晨4:27，室外气温是29度，湿度86%。接着有 Bread，Everything I Own。

嚟自板安的《我们的时代》，提一提你，而家天文台刚刚发出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清晨六点。而家是清晨的四点三十四分，室外温系29度，湿度86%。继续轻谈整场乜嘢天，带俾你王菲。从明日开始。

来自孙燕姿的明天晴天，但似乎在本港地区就不是这样的情况。听日主要都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的雷暴，部分地区雨势会是较大，而气温介乎27至31度之间。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湿度 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的清晨6点钟。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天气会渐转酷热。似乎去了本周中期才难得有阳光。接着有黄丽玲。

年王丽玲的《难得》之后，有堂兄妹爱我还是他，凌晨的4:51，继续轻谈千章不夜天。

凌晨4:55再次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清晨6:00。刚听过有嚟自张敬轩嘅《断点》。迎接5:00嘅新闻之前，带俾你出炉嘅金曲歌后，佢系蔡依林《假面的告白》。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政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说需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会有更加丰硕的成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的时候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且举办了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和盛事融合，缔造更加丰富和更加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且和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至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

0: 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1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嚟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来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录得0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当中包括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指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会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无居民和没有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于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卡茨指协议有望是几十年来首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和黎巴嫩更加安全的新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构成战略性打击，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6月28日星期日的清晨5:17，继续倾谈浅唱不夜天，有代班的刘佩龙在这里，兔仔放假，刚带俾你嚟自太极的我们的80年代。

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六点。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湿度91%。佢谭咏麟《最爱的你》。星期日嘅清晨5:22。再嚟一首《最爱的你》，继续有王莹。

0: 似乎都应验咗今日应该有嘅天气，系一个阴天嘅星期日，一个阴天假期。佢系蔚蓝，今日主要都系大致多云，同埋间中有骤雨，有几阵嘅雷暴，部分地区雨势可能会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6点，现时嘅时间系清晨嘅5:30。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有陈奕迅，谁来剪月光？清晨5:37，接住有郑融，自来水。

听两首作品，分别有陈百强嘅《几分钟的约会》，仲有梅艳芳《他令我改变》。时间5:47，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系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嘅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点。

知否世事上边，天气亦都系一样。听日有罗文嘅家变，亦都希望今日会变得好啦。

0: 一阵间起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施培嘅 Beautiful Sunday 嘅出现。而刘宝龙将会再次出现喺20个小时之后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1: 你我当天想再过，你知道吗？
0: 冇错，20个小时之后再次喺《轻谈》同你一起听歌，听嘅有雷永亮同埋吕方嘅《沙沙的雨》。呢、这个早上临走时候带俾你嚟自许志安，喜欢你是你，再次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6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表示，转眼本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認為這些成績是四年來堅持正確方向、敢於擔當作為的成果，但不能夠自滿，更加不能夠停步。面對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調整、科技革命加速演進、周邊競爭日趨激烈的外部環境，香港必須具備更長遠眼光、更系統的部署和更主動的作為。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尼克特制 6.1 级地震。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资料报道，当地清晨5点21分左右，岩手县近海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无海啸风险。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4点21分，震央位于清心东南偏东大約150公里。黎巴嫩真主黨旗下登塔電視台報導，真主黨領導人卡西姆表示，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國三方在華盛頓簽署的

0: 框架協議冇效同埋冇約束力，應該執行之前美伊簽署諒解備忘錄嘅相關內容，促使以色列從黎巴嫩撤軍。卡西姆指出，三方框架協議在未確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領土的情況之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讓步。他認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間的直接談判是對黎巴嫩國家主權的放棄，可能令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佔領狀態進一步被合法化和長期延續，同時剝奪黎南民眾返回家園的權利。黎巴嫩政府要糾正錯誤。塞爾維亞總統武切奇表示，將會在幾個星期之後辭去總統職務，這一日之前將會繼續履行總統職責。武切奇在首都貝爾格萊德一場支持政府的集會上表示，過去十多年，國家在經濟發展、就業增長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取得進展，當前塞爾維亞正處於關鍵發展階段，需要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團結，並確保國家發展政策的連續性。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明日仍然有驟雨，本週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有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91%。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開放，一股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地區，是為廣東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的天氣。24小時落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最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漸轉吹東南風達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20公里，汕頭吹東風1級，能見度14公里，澳門吹東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19公里。香港電台這一節新聞、天氣和華南海天氣報告完畢。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8: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7: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

0: 停车场咯。
1: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唔系为自己而写，系为好玩而写嘅。

0: 究竟音乐系嘅 Kudos 话呢一首歌咧系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学一齐写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觉得喺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最能够写到代表自己嘅嘢，于是决定成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S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词 Kudos Slam Chrissy， 编曲 Lee Ching， 监制 Kudos Slam。
1: 就算走多远，能沿途未怕走多远，演错了每个片段，但哪会厌倦？编织出爱恋。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udos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先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天。眨下眼咧，嚟到6月28号啦，时间嚟到6:10。提下你啦，今日嘅气温咧都要留意一下，都同平时我觉得咧，1至5嘅时候有少少唔同啊吓。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嗱，今日咧嘅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的雷暴，而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点样讲话有少少唔同呢？就因为呢，我记得呢喺呢一个平日啦，即係 big day 嘅时候啦，明明呢就好热嘅。因为之前呢就啱啱落完一大阵雨嘛，咁跟住终于有返阳光啦，但係呢就好热。咁去到呢周末嘅时候呢，今日呢又开始凉返少少啦，不过呢都亦都有机会有骤雨啦，咁所以呢准备出门嘅你呢就记住要带返把遮啦。唔知大家今个星期日有啲咩嘅节目呢？我自己嘅话呢，反而呢因为天气呢有啲反常，唔係反常嘅，天气有少少不稳定啦。咁同埋呢有时真係热嘅话呢，我就真係反而唔係好想出街呀，就好想留喺屋企度，可能开下冷气，开下风扇，然后食一啲凉浸浸嘅嘢喺屋企气下。咁唔知你呢，你会唔会反而係鍾意户外活动呢？如果讲到在家的话，因为前一排实在太过热了，所以专登在家整嘢食的时候都整一些是食完会比较透心凉，可以开口胃的一些嘢食。例如是我刚刚对上那个礼拜食得最开心的一些夜晚的凉的

梁浸浸的晚餐呢，就是这个的鸡丝冷面啦，同埋呢整咗一个怀旧嘅香港港式嘅茶餐厅嘅沙律啦。咁究竟内容系啲乜嘢呢？一人转头同大家分享一下。但我觉得呢嗰、那个怀旧嘅味道呢系话一食嘅时候你会觉得有好多回忆涌现嘅。咁你哋如果屋企真系去到热辣辣嘅时候，有冇一啲屋企人最鍾意整嘅一啲菜式啦，或者嘢食会俾你哋食嘅呢？而一食嘅时候会唔会有好多咩嘅回忆啊，屋企以前过去嘅一啲温馨嘅画面啊，就会涌现出嚟。有冇呢一个嘅菜式嘅呢？嗱，当然啦，如果有时间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啦，亦都可以讲下一啲正能量嘅一啲信息啊，或者系嗱你一啲祝福啊，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啊，或者一啲你好想分享嘅一啲你觉得好开心嘅事情，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吓。好，今日送俾你第一首歌，我觉得都系好有童年嘅回忆嘅。送给你有林子祥、CC 刘天兰的《三》。

平时呢如果天气热嘅时候呢，屋企有冇话最常整俾你食嘅菜式系啲咩呢？我即刻諗呢，除咗头先讲嘅一啲冷面啦，或者系头先讲嘅沙律之外呢，我屋企呢仲会整啫喱㗎。即係细个嘅时候呢，妈咪呢会买一啲嘅器皿啦，跟住呢就买啲啫喱粉啦，跟住之后就沟一啲唔同嘅味道啦。咁最重要呢就系我觉得屋企嘅味道就系里面呢要加一啲嘅水果啦。咁啊，睇下你视乎你中意整咩嘅水果啦。我觉得咧菠萝都系几常见会加落去嘅。咁但系咧，因为我实在太喜欢食水果咧，所以我系会加杂果落去嘅。咁咧，如果讲到话延伸嘅话咧，就一定系头先讲嘅港式嘅茶餐厅嘅沙律。你觉得里面系要有啲咩嘅配料嘅咧？嗱，我自己感觉嘅茶餐厅嘅沙律啦，咁里面呢一定係有青瓜啦，然后有椰果啦，然后呢就有啲嘅苹果啦。咁当然啦，因为呢我呢个家居版呢就更係要跟我自己嘅喜好啦，咁我就走咗个西芹嘅。咁但係呢就变咗呢可以加其他自己喜欢有嘅水果啦，即屋企有嘅水果，例如係可能屋企咁啱我上个礼拜咪话开咗大树菠萝嘅，咁我就会加啲嘅大树菠萝啦。跟住如果咁啱有奇异果，我就会加奇异果啦。咁或者係啊有鸡蛋，其实呢一个都係好容易配落去嘅，咁就会加鸡蛋，或者係有时会加啲番薯啦。咁呢个就係港式嘅茶餐厅我屋企嘅版本啦。哇！但系咧，我觉得食起嚟嘅时候咧，真系觉得系好有回忆嘅味道啊！因为其实每一次去茶餐厅嘅时候咧，都好期望咧嗰个沙律咧出嚟嘅样子或者味道系呢一种感觉。咁有时去到而家大咗啦，去到茶餐厅啦，跟住食嘅沙律唔系呢个味咧，我就会觉得哎呀，好似有少少不似我预期。我谂回忆嘅味道就系咁样形成噶啦，就系、是、你去到嘅时候希望揾到就系以前细个时候食到嘅味道。如果讲到热嘅话咧，我反而我就会谂起呢一首歌，亦都系非常之有回忆嘅。送俾你，汪明荃嘅《热咖啡》，好似好耐冇听啦，嗬。系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8，回忆嘅味道对于你嚟讲又系啲咩咧？

而家熱辣辣嘅時候咧，可能未必會飲熱咖啡。不過咧，就身邊嘅朋友咧開始養生咧，佢哋就真係開始會飲一啲熱飲啊！即係就算夏日炎炎啦，佢哋都會揀飲熱飲，因為養生嘅關係。但係咧，我又知道咧，有一啲嘅地方咧，佢係好搞笑嘅，即係冻嘅话咧，佢系觉得要饮冻嘢咧，先至身体嗰个循环会好啲，即系符合翻嗰个天气。所以真系唔同嘅说法。而你咧，如果系你嘅话，会唔会系真系热嘅时候、冻嘅时候都会饮热嘢嘅咧？嗱，头先讲到咧，就系回忆嘅味道或者热辣辣嘅时候咧，好中意食嘅嘢啦。咁另外咧，就整咗一道，我觉得都几啱夏天去食嘅。咁亦都可以分享下啦，就系呢一个嘅火腿鸡丝冷面啦，咁就配煎鱼汁，咁或者咧亦都可以配呢个芝麻酱咧，亦都系可以嘅。嗱，咁做法其实都真系几简单嘅，咁但系咧做出嚟又好食。嗱，重点咧一定要煎只蛋啦，咁然后咧就将佢切到一条条啦，咁然后再加埋一啲火腿啦、鸡丝啦、青瓜啦。嗱，咁个青瓜你买一条咧就可以两边用晒啦，即系头先整完个沙律之后就再整个青瓜。咁荞麦面咧就当然系你淥熟完之后啦，咁要过冷河啦，然后摆雪柜度冰一冰佢。咁啊，煎鱼汁咧就系买一支煎鱼汁，基本上你就沟淡少少就可以噶啦。咁就有一个非常之好食嘅冷面，因为有时咧夏天咧真系好需要嗰一种嘅冰凉感啊，就系令到你咧会好似食完之后好似有翻胃口一样。咁但当然啦，即系呢一个纯粹都系个人嘅喜好啦，我唔知道你喜唔喜欢啦。咁啊，亦都会唔会讲起呢一啲嘅食物嘅时候，有激发起你某一啲嘅回忆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同时间啊，如果有一啲嘅祝福啦，有一啲嘅正能量故事啦，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一齐倾下偈，一齐分享一下。跟住送俾你呢一首歌曲啦，我觉得都带点凉意嘅，有林忆莲嘅《灰色》送俾你。有时间记得打上嚟啊，18723888，一齐倾下偈啊！

如果对于你来讲，家的味道又是什么的味道呢？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同时间呢，早上当然是很欢迎你的正能量啦。如果你有一些生日的祝福啊，或者有一些说话很想跟你的爱人去分享的话呢，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或者一些好人好事啊，一些你很想分享的一些正能量的一些话题呢，亦都欢迎你打上来。我们听听新闻，转头回来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已经发生超过430次余震。赖瓜伊拉州是今次强烈地震的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展开，各救援队伍把握黄金72小时的关键搜救期，陆续成功救出多个被困居民。报道说，在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个婴儿在废墟中救出，随后婴儿的妈妈亦都被救出。委内瑞拉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灾情，国际社会就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德国和捷克都在当地星期六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说，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日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摄氏41.5度，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气象局在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41.3度的高温，打破之前纪录。至於捷克水文氣象研究所在星期六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位於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薩尼氣象站錄得40.6度，超過2012年錄得的最高紀錄40.4度。回來本港，懲教署發布的禁毒短片當中的表達方式和製作引起爭議，署方在社交專頁說深表抱歉，承認有不足之處，已經將短片下架。

0: 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话，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任何短片制作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以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切勿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及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们应该怎么做？
6: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吧。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诗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诗培，听听今日第一个电话吓。早晨，张太你好。
2: 早晨啊，诗培。
1: 你好，你好。
2: 哇，好打个电话俾你啦。
1: 多谢你今个早上打上嚟啊，好有中气喎、啊，你把声音系咪起咗身好耐？
2: 要同啲观众斗快。
1: 哦，
2: 又啱啱做完运动。
1: 系，但系你已经准备好啦、啊，今个星期日。
2: 咁我呢就讲啲开心嘢俾你听，真係好开心。
1: 係。
2: 我四十几年嗰啲朋友同我做个大生日七十岁。哇、哦、好感动啊，好开心啊。
1: 恭喜恭喜。
2: 完全真係完全真係想唔到啲朋友真係四十几年啦识咗。
1: 哇系咪惊喜嘅。惊喜嘅生日派对。
2: 係呀好惊喜啊。我都话唔搞啊，佢话食饭啫嘛，唉食饭啦唔搞啦咁啊，哇点知原来大龙凤一场，
1: 哦系点样嘅呢？
2: 哇几个朋友，哇又接啲银纸花蝴蝶俾我啊，又整个嗰啲蛋糕生日蛋糕，哇好靓好靓，某间酒店嘅生日蛋糕真系好靓，
1: 哇、哦、有
2: 好靓。

0: 但有银纸蛋糕啊，
1: 银纸嘅花蝴蝶啊，
0: 哦，银纸嘅花蝴蝶，
1: 啊，花蝴蝶啊，直头咧佢即系我而家摆咗喺个厅嗰度咧，哇，好靓啊，真系。
0: 哇，
1: 蛋糕就食咗啦，
0: 好有心喎，
1: 啊，系啊，真系好有心，好感动啊，真系。
0: 系，但系
1: 哇，完全都冇谂过呢个 party， 哇，真系又有两个老人家，一对夫妇，哦，九啊几岁咧，一个就八啊几咯，一对夫妇嚟嘅。
0: 哇，
1: 哇，真系好开心，好开心。
0: 识咗四十几年啊，咁你哋 keep 住都系恒常地会有见面啦，
1: 啊。三个月或者四个月到咧，就会聚餐一次嘅。
0: 哦，咁几好，啊，即系可能
1: 好，啊，开心，啊。
0: 今次食完饭就即刻约定下一次几时啦，咁样。
1: 系啊系啊系啊，下一次咧我哋啊十月啦。
0: 哦，
1: 因为五月尾嗰阵食咗，我六月一号生日啊嘛，因为尾嗰阵时食咗嘛，哇，好开心。咁我先生咧又整个 surprise 俾我，去澳门同我做生日。
0: 哦，
1: 哇，真系
0: 咁好嘅，即系会俾啲惊喜你。
1: 系啊，70岁呢个生日永世难忘啊！
0: 嗯，咁就好啦。嗱，我听到都觉得好开心啊！即系你依一个嘅正能量嘅一啲开心事都传染咗，传咗过嚟。
1: 今日咧，差唔多月尾，我今日哇打个电话同你分享我啲开心嘢。
0: 嗯，嗱，祝你生日快乐先啊！咁啊，
1: 多谢多谢，
0: 祝你事事顺利。嗯，
1: 仲有仲可以攞埋个生果金，你话我系咪好开心？
0: 要拍手掌，系终于等到啦，系嘛？
1: 终于等咗70年啦，等到
0: 啦，系，唔系咁我又
1: 开心啊！
0: 我又觉得咧，人生咧，即系最紧要系你识得去感恩咧，即系你会觉得放大咗你嘅开心，啊，即系你会
1: 好开心。
0: 人哋为你庆祝嘅时候咧，你会感觉到感受到人哋为你准备嘅嘢，
1: 好感动，真系好感动呢个生日，同埋，我老公同我搞嗰个生日就
0: 系
1: 好感动，系，啊，真系好开心。我老公就话。哎呀，唔好喺香港搞啦，今年同你澳门搞生日啦，哇！
0: 好开心喎，啊，即系会
1: 坐车又平咧，坐金巴，
0: 同埋去下唔同嘅地方行下，又好似有啲惊，即系又唔系惊喜嘅，有一啲新鲜感咯。
1: 唔系啊，直头开心，好开心。
0: 嗯，
1: 今个难忘嘅生日，好开心。
0: 太好啦，听到都觉得好开心
1: 啊，系咪啊？
0: 系啊。
1: 我等你同我分享一下啲开心嘅，见你唔到啊，见到你就请你饮埋食埋
0: 啊！多谢多谢，客气客气，
1: 开开心心啊，同我都
0: 感受到你呢一份嘅快乐咧，已经好足够噶啦。
1: 成日都喺 Facebook 见到你，啊，食呢样食嗰样，你都好开心。
0: 系啊，我都系
1: 咁样噶啦，嗬，
0: 啊，
1: 开开心心又一日咁样，嗬，
0: 啊。冇错，我都好为食嘅。咁啊，喺呢一度祝张太你咧生日快乐啦。咁啊，好多谢你分享咗呢个咁正能量嘅一个开心嘅生日 party。咁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
0: 你好，我系思培，你好，
2: 我系阿玲啊，
0: 阿玲，诶，hey, 你好嘛？
2: 上嗰次禮拜日打過俾你嘅，
0: 係
2: 咁好咧。我想咧祝賀先啦，祝賀7月6日阿潘太瓊姐生日。咁咧，我7月30日咧又係我生日。
0: 哇！七月之星生日快樂！
2: 係啦，七月之星，佢6日，我30日。
0: 係咁，你同呢一位嘅瓊姐係咪都好有緣分咧？
2: 是啊，他呢就是我先生的上司的太太。
0: 啊，这么特别。
2: 是啊，两公婆，他们两公婆，所以我们呢就是7月15号至17号呢就去这个游轮呢厦门之旅咯，就同他一起咯。
0: 哎哟，好开心啊，但是为什么会熟了的呢？ 是不是即以前有什么的活动一起聚会过啊，或者一起经历过呢？
2: 咁啱就係大家聚會，跟住去遊輪咁咧。主要咧就係嗰個校長咧，同埋即係佢哋住喺樓上樓下噶嘛。
0: 咁有緣
2: 係咯。跟住我先生又話佢哋去遊輪啊，咁我哋又咪參加，咪不停咁樣。而家不過而家佢年紀大咗咧，冇咁多，即係冇咁去咁密咯。我哋嗰時因為佢年紀大咧，佢話唉，去啲近近地好啦，唔好去咁遠。原本咧有啲咧去到。搭飛機去到當地咧，先上遊輪嘅。
0: 哦，
2: 係啊，伊利沙伯號啊，跟住你塞啊。
0: 冇嘅，咁我覺得隨住。

0: 咁你咧放新鲜定咩？
1: 我都系放罐头
0: 嘅。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咁样。佢话佢已经佢个纸盒已经写咗俾我哋咧睇咧，就唔应该俾新鲜嘅，即系唔啱嘅，要整啲罐头，咁咧就个夹个味道咯。
1: 嗯，好彩你又同我分享到呢样嘢，我都唔知唔可以摆新鲜嘅水果，新鲜嘅摆上边咯。
0: 你再睇下个盒咧写住。仲有咧，我想讲我咧，其实咧嗰时咧，我2007年咧有呢个卵巢癌啊。
1: 哦。
0: 话唔知道嘅，因为咧我不嬲自己咧以为冇病嘅，身体健康咧。咁后屘我妹咧就去check， 即系嗰啲普通啲。有套餐咁啊，去驗下身啦，咁啊，
1: 點
0: 知咧驗抽血咧驗到咧有癌症，有癌嘅，有癌細胞嗰啲，跟住咧話家姐你不如去咩咧 body check 下啦，我話我冇病喎，去 body check， 佢話 check 下啦，可能有機會即係家族遺傳㗎，咁後屘咧我咪去 book 咯，但係咧因為嗰時咧醫院嗰啲咧好繁忙，好多人 book 啊，我一個月之有期啊。咁后屘咧，我测完之后咧，咁医生即嗰度嗰度职员打电话俾我，即系叫我快啲嚟攞报告咯，去医咯。后屘我咪又要揾私家医生去做呢个手术。做完咧，嗰其实嗰医生咧，因为我做到咧嗰个淋巴嗰个袋啊，佢唔收水啊，咁要孭住个袋，
1: 哎呀，
0: 收唔到啊。
1: 系。
0: 咁医生话咧，5日到出。出院噶嘛？
1: 哎呀，
0: 但系知8日定几多？我话咁啊，不如你写纸我去公家医院咯。
1: 系，
0: 后屘写咗纸俾我，但系咧佢咧，我觉得系冇乜医德咯。我先生问佢咧，即系问佢几时巡房，佢话我唔定噶咁。咁我先生咪由朝头早晨早咧6:00啊，
1: 系
0: 咁咧就嚟医院嚟等我，早出晚归，夜晚好夜先走咯，即系。
1: 明啊，明。
0: 咁我先生问佢我点样情况？跟住一个医生咧，佢系喺床尾，咁啊对住我讲啫。跟住咧，我先喺侧边问佢，咁佢话：你听唔到我讲啊？咁啊，即系好唔啱咯。
1: 嗰下好担心啊嘛，即系你好想，即系佢可以俾到多啲资讯。咁我谂有时可能。有时医生是真的很忙的时候，可能说话上面他又未必咁即系表达得咁好啦。不过我又明白，即系你嗰下你梗系想喂都定时俾翻啲资讯我，或者我冇事咁，你都等你冇咁担心啊嘛。
0: 系啦，冇错。
1: 咁但系咪初期发现呢？
0: 喂，
1: 系咪都算系早期发现到啊？
0: 即系 OK 咯，因为好彩我细妹叫我去 body check。因为咧，我觉得自己冇病冇痛啊嘛。
1: 啊，明啊，即系身边人咁啱又提你 check， 跟住发现真系有少少问题，好彩及早去处理咗佢。但系其实都真系系
0: 唔中意睇医生，唔中意食药噶嘛。
1: 啊，
0: 我话不嬲冇病嘅，我冇病。
1: 系，
0: 所以咧，其实大家咧都要去检查下身体。因为咧，我哋咧女士咧检查身体咧，只系得乳房啊，同埋子宫冇检查，连妊娠嗰啲咧，其实系唔够嘅，应该咧女士咧都要 check 埋呢个盆腔，用超声波，咁咧就睇到嗰个卵巢嗰啲嘢咯。
1: 明白，多谢晒阿 Ling 嘅分享啊！咁亦都即系最紧要咧，我觉得今个生日啦，即系都祝福大家咧身体健康啦。咁咧，我觉得有时身体真系要多啲注意自己嘅身体嘅变化啊。咁啊，最紧要有啲咩喺佢真系好初期嘅时候发现到咧，咁就容易啲去根治咯。咁啊，希望你继续身体健康啊吓。咁跟住我哋再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吓。
2: 喂，
1: 先生你好，早晨。
2: 哇，你头先介绍嗰个。通粉啊，
1: 系冷面冷面
2: 冷面，我成日都睇你个 I G，
1: 系多谢多谢，
2: 成日睇乌乌狗啊，
1: 系啊，我中意分享我只小狗啊嘛，
2: 系啊，
1: 系咁啊，分享下嘢食，
2: 麦皮嘅，
1: 麦皮，
2: 系啊，麦皮，搞啲麦皮食就得噶啦，
1: 正啊，健康。
2: 我今日打电话上嚟，我女6月30号生日。
1: 哦，生日之星是有什么祝福送给你女儿？
2: 我还有一个孙呢，6月12号的。 6月12号嗰日生日，帮佢庆祝咗啦，开个 party， 佢阿妈帮佢。
1: 哎哟，好开心啊！

0: 条孙仔定女啊？
1: 女嚟嘅，
0: 孙女系。
1: 系孙女。
0: 几岁咧？
1: 嗰、那个五岁啦，而家。有个咧细嗰个咧就岁半啦，哇，曳到不得了，嗰两个小魔鬼。
0: 你都系笑嘅，所以纵使曳，你都系觉得开心嘅。
1: 系啊系啊，系、啊、祝我孙女同埋我女生日快乐。
0: 嗯。
1: 跟住咧就冇嘢讲噶啦，我都恭祝你身体健康啊！希望你生翻个 B 出嚟俾我哋睇下。
0: 努力下先，努力下先，都唔容易啊！而家城市人系，但系听得出系好开心嘅，即系有两个孙又诶岁半啦，五岁
1: 孙啊，
0: 四
1: 个
0: 孙啊，哦，
1: 仲有两个好大噶。
0: 咁你好忙喎、
1: 啊。嗰两个。嗰两个唔使我哋凑嘅，呢两个系要我哋凑，个女嗰两个要我凑。
0: 哦，但系你都可以嘅嘛？
1: 唔使凑咩？
0: 都好辛苦噶喎，凑两个。
1: 系啊，我太太。
0: 好忙喎、啊，咁点算啊？岁半有好多时间关注嘅、
1: 啊。系啊，要睇住实咯，要擒落去擒去，成日都喺度屋企。
0: 好似好搞笑咁、
1: 啊。系啊，成日喂饭俾佢食，我太太啊，俾鱼啊，俾嘢佢食，冚烂。佢我女喺威尔斯做姑娘噶嘛。
0: 系。听得出佢喂食嘅个 B B，
1: 系啊，好喂食啊，嘢食嘢食啊，去到睇到啲蛋糕啊，都食啊，至于啲蛋糕啊，我食我食，
0: 咁搞笑，
1: 系啊，好得意噶，好啦，系咁多啦，
0: 好啦，多谢晒吴先生，好啊，亦都祝两位生日快乐啊，咁啊，继续听听下个电话啊，早晨，
2: 诶，早晨啊，师培，
0: 阿
2: 姨你
0: 好，
2: 诶，好高兴啊，听到你个电话。
0: 系，多谢你打上嚟啊！咁啊，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一下？
2: 我咧，我个姐姐咧，佢上个星期咧就跌亲啊，只脚咧，唔系跌出脚，只只手啊。
0: 哦，整亲只手。
2: 佢要打石膏啦，又要睇医生啦，叫照 X 光咯。
0: 哦，哇，咁啊好严重喎，系咪即
2: 系
0: 跣到咁样啊？
2: 佢话痛到自己咧。唔开心，话自己想死喎、
0: 啊。哈、啊，哎呀，听到都好惊哦。
2: 我叫佢咧，即系做人咧，要即系面对现实，要乐观咯。
0: 嗯，正面啲咯。咁啊，嗱，咁而家呢个治疗嘅时间，咁最紧要系即刻去到揾医生帮佢医啫。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但系佢话好痛嘅，你系好佢好痛嘅，你已经即刻叫佢去睇医生啦，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哦，咁啊，但系有冇话发现系咩问题啊？
2: 佢话佢个骨裂咗啊，个手。
0: 哎哟。哎呀，好紧张啊！听到都
2: 系啊，
0: 咁但系而家固定咗就冇乜嘢啦，系嘛？
2: 唔系，佢都系要打第二次石膏啊！佢同我讲。
0: 哦哦哦哦哦，明白。咁啊，呢段时间叫佢即系叫做有冇得休息一下？
2: 佢有得休息，不过咧，佢食嘢同埋洗衫咧，都系靠只左手咯，只右手做唔到咯。
0: 哦，明白明白。咁可能俾多少少时间佢可以休息一下，等佢可以快啲康复到咯。
2: 系啊系啊，阿师妹啊，你播嗰啲歌好好听啊，即系我听个林忆莲啊、灰色啊，同埋夏雨天，我好中意听啊。
0: 多谢晒，继续播啲好歌，希望你都会继续中意啊吓。
2: 系系系啊。
0: 好多谢晒阿仪嘅分享。
2: 喂，多谢你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嗯，
2: 万事如意啊，心想事成啊！
0: 好，大家咁话，好，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我觉得开开心心呢样嘢咧，真系我哋生活中咧最紧要嘅嘢啊！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3: 早晨，
0: 你好，我系师培，
3: 系，我系灵妹，
0: 灵妹系，你好嘛？
3: 系，几好啊！我前两日去咗医院复诊，就整到变咗入咗医院，好快咁又出咗院，一个美好经历嚟分享一下。
0: 我复诊啊，但系点解又入咗院呢？
3: 咁嘅，因为我复诊嗰度咧，我就问个医生，就话我只手，因为我有化疗噶嘛，我有癌症噶嘛，咁、只手咧就即系啲化疗药咧影响到咧只手咧就伸得直，但系就只手掌撑唔大啊。咁样好似棵花咁掉咗落嚟啊，揼咗落嚟咁样，咁就由于啲化疗药影响嘅，咁咧就复诊，咁复诊咧好感恩啦、啊，即系我开讲开心嗰啲啦，唔开心嗰啲唔好讲啦，因为你都知公立医院几多辛苦噶啦，学公立医院啲医护人员几辛苦咁大工作量，咁我讲我啲开心经历，咁咧我就去复诊，复诊咧又遇着个好嘅医生。女醫生咁跟住佢咧就同我講：哇，你好未見過喎，點會咁樣啊？咁不過咁啦，轉你去骨科啦。 即刻整翻就再选咧去骨科睇好唔好啊？我话好啦，都有得睇啊嘛，起码系咪先啦？跟住转咗外骨科，跟住哇，唔系即刻去到骨科噶，要喺急症室嗰度啊！哇，好多人噶，原来都不起比起即系唔系话交通意外嗰时咁多人啦、啊，平时都多人嘅，
0: 平时都多噶，好忙噶，
3: 系好忙啊，好怕去急症室，去到跟住等咗一阵就去分流，分流咗医，咁姑娘诶、你要见医生，话我唔该你，咁啊见个男医生。个男医生话：，咁、你去要照 X 光啊，先诊断到你系点咧？点解会咁啊？我话好啦，咁好感恩、啊，去到 X 光部咧，嗰、那个 X 只帮我照 X 光咧，就照咗都几张片噶、啊。你知而家都唔平噶嘛，照 X 光，
0: 嗯，
3: 照咗几张片，咁照咗手就照咗三四张啦，又照咗我条颈啊，即系啲大动脉啊咁样。照完之后又等一阵，咁咧等等等。跟住開始就帶咗去個觀察區，哇！等等等，哇！又未食中午喎、啊，即係未淨係食咗個早餐啫嘛。我哋睇好早啊嘛，
0: 好餓，跟住喺度等就
3: 冇食個中午飯啊，一路捱捱捱捱，又凍嗰啲冷氣，又多人喎、
0: 啊。係，我明白啊，啲冷氣真係好凍。
3: 係啊，冇辦法，你知啦，醫院冇辦法。係
0: 啊，帶件外套。
3: 好好，等等等等到兩點幾啦，我就同我媽講啦，我媽咪八十幾歲啊嘛，我哋拉住個車仔，咁我話。阿妈等唔等啊？我妈话梗系等啦，我话唔好等啦，因为都唔系都系已经只手咁样样啦。我妈等啦，咁继续等，等到咁我哋咁我问啲姑娘工作人员，佢话你去护士室 control room 度问下啦。咁我问下，我话到底要等几耐噶？
0: 系
3: 你等多一个系你啦。
0: 啊，太好啦！
3: 你得一个系你等咋？我话哦咁啊，佢话。我劝你就等下啦，
0: 咁、哦、
3: 其实等咯，嗬，系咪？
0: 等一等就到啦，终于到。
3: 等到到啦，就上病房，上病房咪影。咁你骨嗰个护士站都好好啊，俾包话你未食早午餐啊，我话未啊，同埋我阿妈，佢俾包奶你，同埋俾每人俾包奶你，俾两包饼干你顶住先啦。我话开心好过冇，因为我哋冇预算会睇呢度，有得转去睇嘅，跟住就入咗病房。咁啊一號床，哇！跟住我話，哇死啦！講唔講得切？晚餐原來都講得切，食咗個晚餐，跟住就到夜晚成四五點咧，醫生就兩個醫生，一個就有經驗啲嘅，佢話：哇！你而家咁夜先嚟入院咧，又冇辦法同你再即係知道要點樣診斷啦，但係冇辦法同你再進一步幫你。要聽日啊！我话哦，咁、哦、你要留院，咁我好啦。咁第二日，
0: 阿玲妹啊，哎唔好意思，因为后面仲有个电话，但系而家系而家收翻。
3: 分享，拜拜。
0: 系，哎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嗯，咁听得出咧，就系即系好彩，即时有啲咩咧，就即刻可以去照到啦。咁啊，亦都希望你早日康复吓。咁啊，稍后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先，之后再倾。系你好，早晨。你好，我思培。
4: 你好。
0: 点称呼啊？
4: 我姓邝噶，
0: 邝小姐你好嘛？
4: 我本来谂住话讲回忆嘅，但我而家转态啦，
0: 系
4: 我想祝我孙女同埋我个女嘅生日啦。
0: 嗯，孙女
4: 两个都喺六月份噶。
0: 嗯，
4: 我就17岁啦，咁佢六月二号生日嘅，我个女咧就6月27号生日嘅。咁本来想约佢哋食饭，但系咧佢哋两个都话六月份系考试日噶，所以考试月啊，所以唔得闲应酬我啊。
0: 哦，咁啊，考完试先咯。
4: 系啊，
0: 系。
4: 咁嚟紧今年咧，佢哋都会同我饮茶咯。
0: 啊，咁啊，祝佢哋有个读嘅书啊，
4: 所以好开心啊。
0: 嗯，系啊，有时候可能都要即系夹下时间。因为有时可能大家都忙啊嘛，咁但系最紧要约定个时间啫。
4: 嗯，好多谢你。
0: 系啊，咁啊，祝佢哋啦，亦都事事顺利啦。咁啊，如果学生嘅话咧，希望佢学业进步，亦都即系好多嘢咧，譬如系温习上边啊，或者系可能工作有时都忙啊，翻工翻学啊，有时都忙噶嘛。咁啊，事事顺利啦。咁啊，听听呢一首歌送俾你哋啊吓，有。祝福，咁头先听到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啦。我谂喺生活里面咧，我哋好多时候都会遇到有唔同嘅情况。虽然咧，可能身边人未必可以做到啲乜嘢，但我谂关心啦，或者系祝福咧，绝对系最重要的。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焕维为您报道新闻。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在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仍在进行。又指基于现有的人口和损失分析，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与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地亚拉马尔市有31.5%的建筑物受到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表示，组织方面正在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德国与捷克都在当地的星期六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指，德国东部莫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41.5度，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于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41.3度高温，打破之前的记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于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40.6度，

0: 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度。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美国与黎巴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当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事项声明，指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无居民及无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以色列、美国、黎巴嫩与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卡茨指，协议有望是数十年来首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与黎巴嫩更加安全的新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构成战略性打击，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时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3: 那你去了面试吗？
2: 当然没有。
3: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2: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3: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我想听这档节目。
6: 哎，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呢。
5: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6: 当然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5: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4: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有你一票开箱。
7: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8: 时间过得很快，滴答滴答。有时候快和慢都是个人的一个感官，也不排除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时间也会过得很慢的时候啊。各位上午好，来到6月28号喽。还记得呢，没多久之前跟大家说过啊，我们呢这个2026年呢来到一半了，那一眨眼现在又来到6月底啊。621金曲专门点啊，欢迎你，也感谢你的陪伴呢。我是敏儿，今天呢依然是啊伴随着一点点的阴阴天，幸好呢感觉好像没有前几天那么热。

现在呢是29度的室外气温，湿度还是蛮高的，90%啊。今天呢比较多云一点，可能也会有骤雨，所以出门的朋友也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话也别那么多啊，开启我们今天呢两个半小时的音乐旅程。首先有任贤齐，一首《伤心太平洋》，开启我们的节目。

0: 头半个小时呢，哈、啊，像是一种呢，哈、啊，深情的惨情歌系列啊，一口气听了三首歌曲啊，都是比较经典的一些情歌。我们说有邰正宵的这首啊，《想你想的好孤寂》啊，我们刚刚也听过苏永康《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还有陈洁仪的一首《心痛》。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出生活精彩。
1: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2: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张柏芝，心与心愿。在之前你听过古巨基啊？好想好想。接下来有高胜美，一首蝶儿蝶儿满天飞。

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然后呢，有王菲啊，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高明俊、王兴平一首合唱歌曲《今生注定》啊，把时间也带到来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很浪漫的一首合唱歌曲。

0: Beauty and the Beast 国语版的一首《守住永远》。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于当地星期五晚上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经累计报告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新华社报道，部长索姆塞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本月14号宾博多个村镇报告带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腹泻病例，有关部门立即发布预警，并且在两天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索姆塞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严格遵守各项预防措施。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在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仍在进行，又指基于现有的人口和损失分析，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与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地亚拉马尔市有 31.5%的建筑物受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表示，组织方面正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德国及捷克都于当地星期六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指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